0: 合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小闹小闹，你快点啊，你看前面那个信号灯，黄灯都闪第三下了，你再不走就得等下一轮红灯。我今天要是迟到，这个月全勤奖就没了，那可是我计划买新耳机的钱呢。哎
4: 呀，别跑，你停一下，那黄灯又不是冲刺信号，是停止提示啊。你看右边那辆白色的轿车都已经开始打右转灯了，他可能没注意到你要冲过去，万一咱们跟他撞上了，别说全勤奖了，光处理伤口耽误工作就得更久。
3: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我之前上班赶时间好几次都是黄灯闪的时候冲过去的，司机都会减速让我，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就这两三步路肯定没事的。这车怎么离这么近，刚才我要是再往前迈一步是不是就……
4: 你看红灯都亮了，刚才那司机是看到你才急刹，要是遇到新手司机，或者是司机正好分神看导航，根本反应不过来。没出事儿，只是侥幸，可咱们能次次都靠侥幸吗？万一真出事儿了，疼的是你，还得跟公司请假，到时候损失的可不只是全勤奖。
3: 我就是早上闹钟没响，起晚了40分钟，我心里也一直慌慌的，满脑子都是千万别迟到，千万别迟到，就想着能抢一步是一步，把过马路要安全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4: 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现在离上班打卡还有20分钟呢，咱们等这一轮红灯也就1分钟左右，绿灯亮了慢慢走过去嘛，到了公司楼下还能买杯热豆浆，哎，肯定能赶得上。
3: 好像还真是我太急了，刚才光想着赶时间，把最该放在第一位的安全给抛在脑后了。之前我还笑话我妈过马路总等绿灯，现在看来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危险。
4: 嗨，这有啥，谁都有急的时候，关键是意识到了就改。
3: 嗯，你说的对，慢一点也没什么，还能看看风景。之前我总觉得抢一步能省时间，现在才明白平平安安的才是最省事儿的。
4: 路口的信号灯是安全的指南针，更是文明的试金石。我们总以为抢一步能节省时间，却忘了每一次侥幸的抢行都是在与危险擦肩。总觉得快一秒能赶上行程，却忽略了规则的底线，从来容不得半点逾越。要知道，真正的高效从不是与信号灯较劲，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秩序的遵守。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等一等亮起的红灯，不仅是给他人一份安心，更是给自己一份保障。当我们放弃争抢的执念，与他人有序同行，不仅能让路口少一分混乱，更能让城市多一分温暖。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5: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5: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所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气温是26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5%到90%，能见度呢普遍会降到3公里以下。在下雨的时候，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较差，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暴雨，雨时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气温是26到31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0%到95%。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但是呢，也需要注意防范下雨的影响。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20将雷电预警信号扩展至盐田区、坪山区、大鹏新区、大鹏湾和大亚湾。预计呢，2小时内哈，上述区域会受到雷电的影响，也提醒市民一定要停留在安全的地方。目前深圳以及周边的降雨云团是比较活跃的，上班时段有雷阵雨的影响，下雨的时候能见度会降低至3公里以下，下雨时路面也会比较湿滑一些，能见度较差，也提醒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昨晚的这个降雨真的来得很突然哈，虽然说我每天播天气预报知道这两天高温天气有所缓解，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会有一个降雨的影响，然后昨天待在客厅，哎，突然间外面就下起了雨哈，然后整个空气真的就之前我们会说待在深圳的夏天像那种热浪袭来哈，昨天晚上受到下雨的影响，也感觉天气也瞬间凉快了不少。但是也提醒大家哈，从今天开始呢，深圳的降雨会增多，暴雨风险高。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高温缓解，那深圳市气象台呢已于13号的22点解除了全市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但是未来3天受到槽前西南气流的影响呢，同时低层有切变线的自变南移动哈，深圳雷雨会逐渐的增多，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好，那今天是周五哈，下面我们准备连线中山电台的主持人，一个板头之后呢，我们马上连线到中山电台的主持人。

北京时间早上的8:08，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昨天晚上呢，深圳是有下雨的，然后呢也是有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哈，

0: 活。
1: 早上好，小溪。
2: 早上好，敏辉、丹露。
1: 今天的话呢，继续要连线了，来分享一下我们两地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小溪先来说一下吧。
2: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要给中山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周末的干杯时刻，哈哈。
1: 干杯时刻，喝酒吗？
2: 喝酒，对。这次呢，我们深圳有一个活动。跟啤酒节很像哈，在我们深圳的金啤坊，这个金啤坊其实之前有给中山的朋友推荐过，然后它也是一个特色工业科技旅游线路，这个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应该都会喜欢的一个地方，拍照很出片，对，工业游。然后这个金啤坊它的前身是深圳本土的金威啤酒的一个旧厂址，里面有发酵罐，有输送管道，还有车间印记等等，都是有所保留的，串联起一条可以漫游的动线哈。那么现在这里呢，也是已经变成了工业艺术街区与展厅，所以呢，这一次呢，给大家分享这个金啤坊，同时这里也会有啤酒节。首先打卡指南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有说金啤坊呢，原本是我们深圳本土啤酒品牌金威啤酒的旧厂址，然后占地面积大约是1.4万平方米。老啤酒厂停产之后呢，发酵车间啊、污水处理站，还有易拉罐车间等工业遗迹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旧厂区就蜕变为了工业创意的街区，与深圳天河城相连，形成了文化商业的复合空间。然后你走进这个创业园区呢，你就可以看到一座砖红色的不规则大楼，这个也是这个地方最出片的一个地方哈，
1: 很鲜艳呢。
2: 对，颜色很鲜，很多巴胺，然后呢远看呢像一个眺望塔。那么这座大楼是由金威啤酒厂改造而来的，有10米高，然后呢经过修缮之后呢，披上了砖红色的新外衣，成为了新网红打卡地。然后你一直往里走呢， B 区裸露的混凝土墙体呢横跨了一座空中钢桥，然后呢这里呢就是锈迹斑驳的旋转楼梯和精酿输酒馆，就在这里，这个是真的，之前就是输酒馆，它现在保留下来，然后呢随手一拍也是满满的工业风的大片儿，
1: 真的没见过这种类型的。
2: 对。

0: 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你是对啤酒感兴趣的，可能也会很好奇哈这一些设施。然后呢 ，C 区外墙呢，它也会有一个白绿的比较有年代感的马赛克的一个砖，然后呢，在这里拍呢也会有一种工业风鸟笼的感觉，阳光缝隙洒落，光影构图也是非常棒的。再往里地区就是整个街区面积最大的区域了，它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打卡点，因为这里呢有近十个非常大非常巨型的发酵罐桶，它是一个罐桶仓，就直接拔地而起，管道很亮哈。然后呢，屋顶有29座白色的桶仓，通过旋转楼梯和空中步道进行串联，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之间穿行，所以呢，工业风就直接扑面而来了。然后这个是金皮坊嘛，刚刚说了几个打卡区域，在本周呢，8月14号哈，8月14号就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到本周末下午的5点半到10点半，金皮文化节就会在这里举行，在深圳天河城金皮坊艺术街区。然后呢，现场会有30多家精酿的厂商齐聚，现场加入沉浸式的互动狂欢，而且到了晚上哈，还会有现场的一个 live， 有乐队给大家带来演唱。对，然后如果说你是对一些金皮比较感兴趣的，甚至有一些你比较喜欢的品牌，那可以去到现场哈，去喝一喝，去微醺一下。同时呢，现场还会有刚有说晚间的音乐派对，还会有一些美食，有一些什么小丸子啊等等一些美食打卡。然后音乐派对的时间是今天晚上一直到16号，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也是在金皮坊艺术街区。然后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乐队来打卡。除此之外，因为他这个现场呢，他们喝这个酒，他们是有一个集章制作的，一个章代表多少钱。然后你现场参与一些互动的话，可以领取酒神卡集章，还可以免费喝酒哈。所以一整个还是非常有感觉的，可以过一个微醺的周末了。也欢迎中山的朋友哈，这周末相约我们深圳的金皮坊。
1: 白天可以过来打卡，晚上又可以微醺一下。然后我看到呢，小溪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推文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啊，什么大人波波池派对。
0: 对，那个过了，对，那刚结束似的哈，
1: 那挺有意思的。
0: 对对，
1: 还有哈，好，那我们这边中山的话呢，也有一个好的推荐的活动哈，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就不太适合跟啤酒一起吃啊，就海鲜是痛风的。
0: 哦，对。
1: 是我们如果是去深圳玩的话呢，就可以呢去感受一下潮流文化哈。但是呢，如果是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中山去进行游玩。那我们这可能就更加的是亲民接地气一点的哈。是从今天开始有一个叫做，因为呢是休渔期啊，是从8月16号的中午12点结束嘛。
2: 对。
1: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8月14号今天起呢，连续有3天的叫做伟人故里邓家勤横门开渔节，会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的横门渔港去进行一个狂欢了。所以里面呢也是这个周末哈，从今天开始这个周末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对的。那说到开渔节的话呢，肯定有海鲜吃了哈。那除了说吃海鲜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水上赛事，还有一些开渔启航啊，邓家文化沙龙呀，还有美食集市啊，欢迎深圳的朋友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如果今天来不及的话呢，可以明天跟后天，因为今天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些渔趣创业集市，它会开市，就说现场的话呢，已经是汇聚了各种的特色美食啦，邓家文创呀，还有本地的海产手信等等，50多个摊位呢，就会在今天全面开摊，也是一直持续到8月16号。好了，那就说今天可能来不及过来的朋友，没关系，明天和后天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赛事哦。
2: 是的，
1: 那15号。也就是明天哈，是有水上运动会哈，节目满满的。白天的赛事呢会不断进行，是第4届淡江水上风情运动会是正式开赛。那里面会有一些，譬如说三人艇啊，还有那个河童
2: 很有意思的，
1: 看到人坐在那个桶里面，然后就比赛那里滑。经典的一些竞速的项目呢，也会在我们的那个水上进行。那其实呢，大家如果是去来到我们这里，除了吃海鲜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种传统的水上的技艺啊。
2: 对，没错没错，可以感受一下哈。
1: 那去到8月16号正式开渔啦，那就可以呢，从水上到岸上，从民俗到。

0: 品牌恒隆的这个开宇节呢，它还可以呢坐船出海，就是呢可以见证休渔后首轮出海，而且呢可以打捞到很多的新鲜的海鲜啊、美食啊，就可以品尝这个盛宴了。
1: 嗯，
0: 是的，其实除了说白天的活动呢，晚上其实也有点精彩哈，就跟我们刚才深圳朋友介绍的，晚上呢，你们呢是也会有一些音乐。
2: 派
0: 对哈，那我们这也有的。今天晚上如果白天来不及，晚上今晚也有一个叫做精彩的火狐演出哈，也有一些复古的广东歌旋律会一起呢会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去唱响。那明天晚上其实呢也会有一些的活动的，包括有醒狮的踩高中啊，还有一些音乐人也会在舞台上有一个轮番的上演哈，精彩不断啊，晚上的活动。嗯，是的，其实说到恒隆那边的话呢，还有一个特色的音乐的演出，就是渔中唱晚咸水歌的演出。
1: 嗯
0: 啊，如果说对这方面也有点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留到晚上，因为呢其实一连三天呢也会有这个渔中唱晚的咸水歌演出的。
1: 嗯
0: 啊，这边呢就是我们中山这边恒隆开渔节的一个介绍分享给深圳的朋友。
2: 好的，可以大饱口福的周末哈。
0: 是的，
2: 好，那谢谢敏辉丹露，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拜拜。
2: 其实说到开渔节，8月16号正式开渔，然后我们深圳这边大鹏哈也会有一些开渔节的系列活动。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跟大湾区的连线当中，跟中山，还有就是周四的跟江门，都会分享一些当地的海鲜美食。然后呢也随着这个开渔，大家对吧，以后吃到的海鲜会越来越大，品类也会更加的丰富，又有口福了。好，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3: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不一样。

0: 讯发动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动员全区上下抢抓155重要窗口期和机遇期，开拓进取，乘势而上，追求卓越，争先进位，奋力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区委书记舒玉民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向大会做报告。一份党代会报告的高频词是一座城区的奋斗密码，透过一组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我们读懂过去五年宝安走过的不凡之路，看见面向155的雄心与蓝图。那些反复跳动的高频词汇，就是读懂宝安最直观的密码本。发展、产业、创新、建设，这些在报告中反复出现的词语，是这座产业大区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现实，更是面向未来立下的铮铮誓言。本节的节目中，我们先解读其中的七个关键词：发展、产业、制造业、创新、改革、开放、机遇。发展是主线，更是沉甸甸的大区担当。作为深圳的经济大区、人口大区，发展始终是宝安的第一要务。过去五年，宝安 GDP 接连迈上4000亿、5000亿两个千亿大关，归上工业产值站稳万亿台阶。不追求虚浮的速度，而是坚持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面对155新征程，宝安锚定经济总量突破7500亿元的目标，坚持以一隅之稳服务全市大局，扛起挑大梁的大区使命。发展二字背后是百万市场主体的拼搏，也是千万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产业制造业，宝安实体经济是宝安的立身之本，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深镌刻在宝安的城市基因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11家增至364家，国高企业超7400家，连续9年居全国区县第一。这里成长起一批千亿、500亿级产业集群，新型 PCB、锂电池设备、低空经济等细分赛道领跑全国。未来，宝安将继续夯实先进制造业基本盘，以新型机电一体化为主攻方向，壮大人工智能、半导体、智能网联汽车、海洋经济等新赛道，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融合，双向赋能，构建具有宝安特点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制造业这个压舱石越做越稳固。创新，宝安新智生产力在这里落地生长。如果说制造业是宝安的骨架，创新就是驱动奔跑的血脉。过去五年，宝安新建一批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3种专利授权量连续7年全市第一，全职院士实现零的突破，人才总量达到143万人。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宝安把整座城区打造成为创新超级试验场。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依托宝安完备的产业场景，完成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面向未来，宝安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第一站，让新智生产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改革、开放、机遇，宝安把握窗口期，乘势而上，争先进位。82.75平方公里纳入前海扩区，前海1/3在宝安，宝安1/5是前海，迎来 APEC 会议重大历史契机，叠加77同频战略机遇，多重国家战略在这里交汇碰撞。 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土地准备，集体经济转型，沙盒监管，数据要素改革多点突破，开放链接全球市场，从产品出海迈向产品加服务加品牌加标准出海，打造融通内外的开放强区。机遇窗口稍纵即逝，报告反复提醒全区上下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危机意识、争先意识，增强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开拓进取，乘势而上，追求卓越，争先进位，全力把多重利好转化为发展盛世，开创宝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保安新闻。近日，松岗街道环潭头河调蓄池综合整治工程顺利完工，总投资2169.73万元。改造后，900米的环湖步健步道全线贯通，补齐片区的冰水慢行设施短板，有效完善了区域防洪排涝和海绵城市功能。工程重点补齐片区冰水慢行短板，将原有功能单一的水利调蓄设施升级为集生态、休闲、健身于一体的城市冰水公共空间，为周边居民提供了慢跑、散步、观景的户外活动场所，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获得感。近日，由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博物馆开展的文博工坊活动在宝安1990举行，市民现场体验手工篆刻。本期活动的灵感创作来自馆藏清代外销扇，扇面上双钱、盘肠、回温等纹样错落分布，工作人员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纹饰，经过整理后融入印章设计。参与者呢，可以选择喜欢的纹样和给予，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篆刻作品。近日，由深圳市总工会主办、深圳市工人文化宫总承办的第六届深圳职工文化节2026年深圳职工朗诵大赛落幕。本次大赛共征集作品500多个，历经层层选拔，最终宝安职工戏曲社凭借自编自导的原创作品《穿越时空的对话》荣获团体组2等奖。穿越时空的对话采用古今对话的叙事视角，以一颗代代相传的红五星为引，让后人与先辈春梅在时光两端隔空相逢，由此回望18岁战士虎子奔赴战场壮烈牺牲，妻子春梅携腹中遗孤一生守候的故事。作品以小树长成大树为时间意象，将一个家庭的悲欢融入民族记忆，在今昔对望中诉说信仰的重量与家国情怀的世代传承。决赛中，宝安职工戏曲社的成员们以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表达完成演出，赢得评委与观众的一致认可，获得团体组2等奖。再来关注，由宝安团区委福永街道办事处联合指导，福永团工委协办，网易深圳承办的有缘七夕搭子解压会活动，将于8月15号到16号在深圳怀德万象汇 A 馆 LG 层主中庭温情举办，面向在身单身青年开放报名，搭建真诚有趣的社交场所，名额为200个。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一零四点三，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5: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

0: 曰：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灵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1: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
0: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1: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0: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2: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0: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2: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0: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2: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0: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1: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0: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1: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0: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0: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应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0: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0: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4: 北京时间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目前呢，深圳以及周边的降雨云团活跃，上班时段是有雷阵雨的影响的，雨时能见度会降低至3公里以下，下雨的时候路面也比较湿滑，能见度较差，请注意交通安全。也再次提醒大家哈，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但意味着雷雨模式又重启了，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 今天深圳整体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暴雨，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26到31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在70%到95%。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

0: 上的6:20将雷电预警信号扩展至了盐田、坪山、大鹏新区、大鹏湾和大亚湾。预计呢，上述区域呢会受到雷电的影响，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停留在安全的地方。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8月16到18号，深圳多云有雷阵雨。展望下周，南海热带系统活跃，深圳的降雨会增多，暴雨风险高，请做好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了。然后也提醒大家哈，本周的后期呢，我们深圳有雷阵雨的一个影响嘛，所以呢可能会对大家的航班出行有影响，所以各位车友如果说近期有这个坐飞机有去外地的一些行程需求的话，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影响以及航班的动态了。好，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下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闻。
1: 资讯发动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0: 昨天宝安区第八次党代会开幕，一份党代会报告的高频词是一座城区的奋斗密码，透过一组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我们读懂过去5年宝安走过的不凡之路，看见面向155的雄心与蓝图。那些反复跳动的高频词汇就是读懂宝安最直观的密码本。在上一节的节目中，我们解读了发展、产业、制造业、创新、改革、开放、机遇7个关键词。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从关键词中读懂宝安。建设治理，宝安既要高楼大厦，也要城市善治。深中通道通车，机场三跑道投用，一批城市新地标拔地而起。5年准备土地超1900公顷。拆除消化违建超3500万平方米，均为全市第一。山海连城绿美宝安持续铺展，一条条河涌重现水清岸绿。城市不光要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作为超大型城区，宝安直面人口密集、片区发展差异大、不均衡的现实，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坐实智慧治理、精细治理。从平安顶的荣誉，到新时代乔峰经验的落地，再到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矛盾源头化解，建设塑造城区的面子，治理筑牢城市运行的里子，二者并举，守护万家平安。民生保安发展的归宿是人民的获得感，发展为了谁？报告给出了清晰答案，人民至上。过去5年，宝安每年70%财政支出投向民生，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9.7万个，病床数6200张，保障性住房10.8万套，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育、交通，一桩桩群众急难愁盼被摆在突出位置。未来对标民生七优，宝安持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打造15分钟生活圈、社康服务圈、文体生活圈，推动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宝安实现住有宜居、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颐养，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生活在宝安的普通人。未来对标民生七优，宝安持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打造15分钟生活圈、社康服务圈、文体生活圈，推动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努力实现住有宜居、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颐养，让每一位生活在宝安的普通人都切实享受到发展成果。担当宝安大区自觉，实干为要，思想是何为保安的担当，是经济稳增长的担当，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担当，是珠江口融合发展的枢纽担当，也是超大型城区治理的标杆担当。同时对干部队伍提出要求，锤炼本领，大胆闯，争一流，抓落实，挑重担， 报告提出，十个大力提倡，十个坚决反对，旗帜鲜明倡导实干作风，拒绝形式主义，甘于平庸。一个个高频词串联起了宝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产业底盘的硬核实力，有改革开放的闯劲，有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有基层治理的责任，更有民生为本的温度。抢抓十五五重要窗口期，追求卓越，争先进位，一座产业大区正以实干姿态奋力在深圳新型示范区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近日，深圳发布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目标推出19项举措，涵盖通关监管、新业态发展、深港协同、惠企服务等多个领域，旨在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项是支持前海综合保税区试点一线直通智联监管新模式，允许企业将货物先行从口岸提离至综保区进行理货集拼，全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监管。这意味着货物周转更快，企业成本更低，对跨境电商和供应链企业来说是实打实的利好。近日，市住房建设局组织设计、施工、运维、软件厂商全产业链力量编制的深圳市地方系列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国首部聚焦 BIM 构建单元创建、入库应用全链条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分为建筑工程还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两大部分，填补了国内 BIM 构建标准化领域的空白。BIM 构件是什么？可以理解为建筑数字模型中的零部件。过去市面上现有的大部分 BIM 构件分类杂乱，没有统一的规范，且多绑定国外的商业软件格式，通用性、安全性不足，导致项目的建模难以复用，建模效率大打折扣，工程全周期数据传递受阻。针对这一行业的痛点，市住房建设局已正式发布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第一部分建筑工程和建筑信息模型构建库技术标准第二部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以对 BIM 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规范。标准覆盖构建、创建、编码、入库、审核、认证、发布全流程，形成从数据生产到数据治理的闭环管理。同时划分通用构件和产品构件，以满足专业设计、施工管理、运营运维等不同场景的需求。值得关注的是，这是国内首次将 BIM 管控力度从项目下沉至构建单元，从源头统一 BIM 数据规范，同时统一规范的数字构件可由建筑工程师调取应用，拼装组合成高质量的设计和建造方案。再来关注，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民政事业统计季报。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量28.8万对，其中呢，深圳结婚登记量为57181对，领跑全省。这几年，深圳持续推动婚姻登记服务的转型升级，将婚姻登记从单纯传统的政务服务升级为具有仪式感、温度感、幸福感的全场景体验，实现从办件到体验的根本性转变。各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办证场景，福田区在 TOD 天空之城、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设置了办证基地， 罗湖区梧桐山高空颁证点、宝安区青平谷区中式颁证场地、南山区海上游轮颁证，还有大鹏新区游轮一站式婚恋服务、盐田唯美森系加空中加球幕三重浪漫体验等各区特色。各区还设立了室内外颁证厅，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担任特邀的颁证员，完善宣誓、互致信物等流程，仪式感满满。每逢登记的高峰，全市落实延时服务机制，部分辖区配套了免费的自助拍照，还有化妆等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新人的办事获得感。
5: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那么已经暑假快结束了哈，还有半个月就暑假结束了。你最近会发现刷一些短视频平台哈，我最近就老是刷到有一个妈妈，她就会模仿孩子啊，暑假孩子在家的各种生活状况哈，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从来不能好好的坐在沙发上，一会儿躺着啊，一会儿这个倒立，然后呢一会儿呢踢起抱枕，就各种姿势哈，就很有意思。所以可能很多家长都盼望着赶快开学。那其实暑假以来呢，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会有一个很相似的状态，就是吃饭的时候想看手机，写作业不到十分钟就要站起来，看书翻了两页觉得没有意思。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些表现归为不自律，或者认为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以后脾气变差，但是问题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首先就是短视频不让孩子思考，用看短视频会让人变笨下结论，这个并不严谨。偶尔呢看几段短视频也不会把一个聪明的孩子变得反应迟钝变傻。但是呢有人会抬杠说，哎呀，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啊也是说各种危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但是哈，很认真的说，其实看电视它是需要专注力的。这里值得警惕的是呢，是一个小孩从小长期没有边界的刷短视频以后，会影响学习和情绪稳定的能力。短视频给孩子的不只是内容，也是一套处理世界的方式。打开手机啊，手指轻轻一滑，十几秒内就出现一个新的笑点、一段音乐或者更夸张的画面，这一条不好看，哎，马上换下一条。其实整个过程几乎不需要等待，也不需要理解上下文，孩子呢只需要做一个判断，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也就是算法里的信息找人的底层逻辑。对此呢，研究学者提出过一个观点哈，媒介不仅是传递信息，也会改变我们使用注意力的方式。读一本书的时候，孩子需要跟着一个人物的故事走下去，前面有些地方可能很慢，甚至有点无聊，但他必须记住之前发生了什么，才可以理解后面的情节。那其实做数学题也一样哈，答案不会立刻出现，孩子需要在暂时不会的时候停留一会儿，试着去思考。那短视频训练的却是另外一种习惯，只要眼前的东西没有吸引我，我就可以马上离开。这种习惯呢，一旦进入学习，孩子就会越来越难以承受那些需要慢慢进入状态的事情，就会变得很浮躁嘛。课文太长不想读，题目想了半天啊不会，还是烦躁。问题并不一定会出现在孩子的智力上哈，很多时候呢是他的注意力习惯了高频的切换，没有办法长时间停留在没有刺激的环境里。就像呢你有一台不断出现弹窗的电脑，再好的配置也没有办法工作。所以短视频绝对是有危害的。那么最先显现的它不是什么智力上，而是在孩子的情绪上。其实短视频对情绪的影响呢，比对成绩的影响反应得更快一些。孩子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大脑不断地得到刺激，手机一旦被拿走，现实生活就会变得很慢，写字很慢，吃饭很慢，爸爸妈妈说话也很慢。那么孩子这个时候就会感到烦躁，他对刺激、低刺激环境的耐受度正在下降。 很多人说啊，我知道短视频不好，那我就把手机没收了，不让孩子玩，但我可以玩，我是大人了，是不是？其实很多人会发现孩子沉迷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像刚刚所说的把手机收走，手机当然要管哈，但是只靠没收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孩子刷短视频不一定只是因为贪玩，有的时候呢是现实生活过于单调，

家里很少有人陪他说话，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多大人可能就是忙了一天之后呢回家自己就会刷手机，孩子自然也会把屏幕当成最容易获得的陪伴，所以我们需要管理的并不只是孩子，还包括家庭里的亲子关系。那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呢，更倾向于不让他拥有一台可以随时随地刷短视频的手机，尤其是吃饭和睡前这一个小时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两个时间呢就是属于亲子交流的时间，也影响孩子进入睡眠前的状态。其实很多人会发现哈，把手机拿走，亲子冲突就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需要重新面对那些反馈很慢能让能力长出来的事情，就像陪他读一本真正喜欢的书需要慢慢品味，可以陪他一起出去散步啊，路上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事情，甚至呢可以陪他搭积木啊、很流行的做乐高是吧，或者参与做饭，做不好也没有关系。那些看起来没有短视频热闹，但孩子会在里面重新学会等待。一开始呢小朋友肯定会说哎呀很无聊，但不要一听到无聊就焦虑哈，得忍着，无聊本身并不可怕，很多想象力、兴趣和主动性都是一个人在暂时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慢慢冒出来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哈，我们需要的就是陪伴孩子。短视频真正拿走的往往不只是20分钟，它拿走的是孩子在20分钟里本应该练习的等待和专注，也是他与真实生活建立关系的机会。人生中很多时候呢，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反馈哈。学会一种能力需要多久？理解一个人，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孩子呢，要先能够承受生活里那些普通缓慢的部分，才可以在安静中长出力量。生活呢，不一定要快节奏，慢下来其实会更好。最后呢，也是送给家长的一句话哈，就是言传身教哈。言传固然重要，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以自己为榜样，孩子呢才会学习你正确的事情。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哈。今天是周五，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暴雨，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6到31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8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总结区第7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分析保安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发展机遇，承担的使命职责，部署未来5年发展目标任务。施玉民代表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7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伟大旗帜，扛牢时代重任，抢抓15五重要窗口期和机遇期，开拓进取，乘势而上，奋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的报告。昨天下午，宝安区第8次党代会第9代表团雁罗团讨论现场氛围热烈。区党代表结合基层治理、企业经营一线经历，畅谈学习党代会报告的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立足保安发展实情，客观总结过往发展成效，清晰谋划未来5年发展路径，让人备受鼓舞，进一步提振了干事创业的信心与劲头。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

0: 上升，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近日，在国家数据局的支持下，广州、深圳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深圳将立足大湾区核心区位，重点依托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深港合作独特禀赋，聚焦基础设施联通、标准协议互认、合作载体搭建、服务生态培育四大方向，着力打通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壁垒与技术关隘，培育面向全球的数据服务新业态。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福海街道直播间里面，我们今天也特别热闹哈。我们邀请到了福海街道应急管理办、交安委办、经济发展办经科，还有重点工作办的三位负责人。另外呢，还有桥头、和平、新河三个社区的书记一起做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咱福海这一年的发展变化和特色治理的故事。那我也想先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背景哈。福海街道呢是坐落在宝安区中西部，也正好是大湾区的核心地带，辖区总面积31.8平方公里。2025年呢，福海的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了1805亿元，连续两年站稳了1800亿元的台阶儿。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又交出了超885亿元的成绩单。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 APEC 盛会落地深圳，福海街道也牢牢地抓住了这一次契机，以办好一场会，提升一座城的思路，全力擦亮城市面貌，提升整体的形象。那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身边事儿，说一说实在话。那接下来跟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桥头社区党委书记林创基书记，欢迎林书记。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和平社区党委副书记梁文汉，
4: 大家好。
2: 欢迎梁书记。新河社区党委书记陆泽峰，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应急管理办、交安委办负责人钟梅桃，
6: 大家好。
2: 经济发展办经科负责人严云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重点工作办负责人刘立航，
8: 大家好。
2: 好的，欢迎我们各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的时候，您有自己的感想，也有自己的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那么参与互动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我们说这个福海发展的怎么样，老百姓说了算哈。那今天呢，我也把这个话筒更多的会交给我们三位社区书记，还有三位部门主要负责人，请他们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福海的精彩。那咱们就直奔主题哈，先从产业来说起。说到福海，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产业重镇。那最近这方面又有什么样新的动向、新的变化呢？我们请经科办的负责同志先跟我们说一说吧。
7: 好的。福海目前的产业特点呢，福海目前的产业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分别是体量大、转型快和服务实。首先，去年我们福海的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了1805亿。规上企业总数达到了842家，这是第一个特点，体量大。同时，去年共有15家企业晋级了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企业的总数来到了58家。而且福海还成立了全市首个街道级的人工智能专班，这是第二个特点，转型快。最后，福海

0: 还建立了分层分级的挂点联企服务机制，全年累计服务企业4500家次，为优质企业落实增资扩产用房达到了40万平方米。
1: 嗯，
0: 这是第三个特点，服务实。
1: 嗯，产业底盘稳，转型升级快，而且服务还做得这么扎实，确实是让人觉得心里也特别踏实哈。那接下来呢，我想请重点工作办的同志来聊一聊，今年福海有哪些重磅的展会吗？我们街道又是怎样去做好这些服务工作的呢？
2: 主持人好。2026年 APEC 盛会落地深圳，宝安紧扣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的要求，依托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和大湾区会展经济走廊优势，做强会展产业，补齐配套，提升涉外服务，推动片区从会展承载地转向国际化城市的会客厅。那在展会服务方面，我们主要做了三块工作。第一是做深会展加融合，一方面保障文博会、新智影像大会、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等50余场展会活动，总展览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吸引超过250万人次的展商和观众参与，放大展会的产业对接效能。接下来今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展会活动，也涉及到工业、文化、礼品、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是推进会展湾的商业酒店项目的招商，引进更优质的总部项目，举办音乐嘉年华、趣味乐跑等一些文体的活动，也联动前海冰雪世界，串联文旅资源，去拉动消费，营造国际化的商业氛围。第二是全面换新城市面貌，对标国际标准，推进市容绿化，立面提升，同时优化公交线路、非机动车的管理，去补齐交通方面的短板，规范外文标识，增设直饮水，一些便民设施，打造适配国际展会的精致城区面貌。第三是优化综合运营服务能力，通过完善1+N分级保障机制，前置化去化解会展的一些办展风险，组建外语占比超70%的会展专业志愿者服务队伍，畅通诉求渠道，设展诉求24小时全面办结，提前处置劳务隐患，全力打造安心舒心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1: 那整个这个服务做的也是非常的全面哈。我们其实通过嘉宾的介绍也能感受到产业的蒸蒸日上，但老百姓其实日常感受更深的还是我们身边环境的变化。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桥头的林书记，听说你们社区在交通和环境整治上做了不少的探索，您能跟大家来讲一讲吗？
3: 是的，我先说一个数据。桥头社区辖区面积2.97平方公里，管理人口约9.5万人，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强，交通治理一直都是老大难问题。但我们三区分离之后呢，变化特别明显。就拿桥头地铁站 AB 出口来说，以前早高峰期的时候，共享单车停得乱七八糟，行人被指到机动车道上，电动车穿梭其中特别危险。现在通过不同颜色的醒目划线，把行人、非机动车、停放区严格区分开来，彻底解决了不同车辆混停乱放、挤占通行空间的难题。我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场景。以前桥头地铁站 B 出口那一片，早高峰期简直就是一个战场，特别乱。赶着上班的人流，送孩子上学的电动车，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全部挤在一起。我们的投诉工单呢特别多一大摞。实施了三期分离之后，改造总长度达1公里，继续一目了然。附近工作的周小姐就说，以前上班走这条路，人挤车，车挡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真是大变样。
1: 其实刚才林书记来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我脑海当中就特别有画面感。其实不单单说到我们桥头，刚才说到这个 地铁站 B 出口那一片，很多地铁站其实可能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对，
1: 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附近的居民非常正面的一个反馈，他们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哈。那刚才其实林书记提到了一个三区分离这个词儿，听着很专业，效果真是实实在在的，就大家都能看得见。看来这个环境治理还得是靠巧劲儿哈。那除了社区层面的探索，街道在交通管理上面还有哪些高招吗？我们请我们交安委办的负责人来说一说。
4: 主持人好。今年以来呢，我们是重点以科技赋能为抓手，全力破解传统巡查力量的不足，监管覆盖不全的难题，全面构建全覆盖全天候的精准交通治理体系。一方面呢，我们是创新引入了智慧的巡检设备，试点配备三台无人自动巡逻机器人，目前是已经完成了前期的对接和功能的优化，预计9月份是会正式投入路面的。机器人呢，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自动巡逻，兼具实时监控、远程喊话、语音劝导、智能告警等等功能，能够自主的抓拍机动车违停、非机动车等交通违法行为，有效的补齐人力巡查的短板。另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加密智能抓拍点位，在原有的15台电动车 RFID 抓拍设备的基础上，我们再新增12台抓拍设备，进一步的织密全域智能的监管网络，实现重点路段、重点区域违法行为的自动识别、精准取证、高效处置，真正让科技助力交通治理，提质增效，辖区的道路秩序管控更加精细、更加高效。
1: 的确能感受到科技赋能确实让管理也变得更有底气哈。那说完大交通，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小街巷里的烟火气。我想跟我们和平的书记梁书记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和平夜市是不少听众点名要听的这个网红话题哈，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里头的门道吗？
5: 好，和平夜市现在是我们社区的一张名片，但大家可能想不到，就在1年多前，那里还是流动摊贩扎堆、交通拥挤的一个城市道路。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个是书，我们和股份公司合作，把69个摊贩集中搬迁到统一区域经营，暖黄灯串一亮，烟火气一下就出来了。第二就是堵，设置电动车集中停放区域，增设了分类垃圾桶，落实门前三包制度，在关键路口也增设指引标识，把秩序管了起来。
1: 听说你们还特别的支持年轻人创业是吗？
5: 对，柳丫头螺蛳粉和火上飘烧烤就是两个典型。他们以前就是普通的流动摊贩，后来选入了宝安青年小店成长孵化计划，现在有了统一的品牌形象、规范的经营模式，成了夜市里的人气王。摆摊不等于落后，这是青年创业的起点，这句话是我们街道团委工作人员说的，我觉得特别能代表我们和平夜市的精神。夜市规范后，治安也好了。和顺物业的安保队长说，辖区的警情明显下降。刚从市场出来的居民池伯伯说，路灯亮堂堂的，摊位分成两排，还有保安站岗巡逻，带孩子转转，心里也踏实。柳丫头螺蛳粉创始人郭永乐来生创业20余年，早年经营美妆连锁生意，后受市场冲击遭遇创业低谷，随后他转型创立品牌，坚持柳州原生食材，手工熬制卤汁，拒绝预制菜。2025年他入驻和平夜市扎根经营，因缺少宣传，前期客流量增长缓慢，在社区青团委青年小店的扶持下，店铺获官方推广，入选了寻味宝安必吃榜，游客和营收大幅提升，门店扩容并拓展至6家分店，发展壮大后，品牌主动反哺我们社区，加入社区梦想合伙人计划，为我们环卫工新业态从业者提供优惠的食材和免费的休憩点位，形成社区扶持商户，商户回馈我们社区的良性循环。
1: 烟火气加上秩序感，而且还成了年轻人的创业的起点。和平夜市的这个模式确实是值得点赞哈。刚才梁书记在说到那个螺蛳粉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得去好好尝一尝，真的是非常种草啊。那接下来咱们接着聊一聊基层治理的人情味儿哈。林书记，刚才您讲了这个交通整治的硬招哈，那接下来，该拿出你们的这个招牌菜了，就是桥头堡合伙人项目。这个是我早就想好好了解了解、听一听的了。这个桥头堡的堡是宝贝的宝，是我们桥头的宝贝，是不是？您说一说吧。
3: 这个也是我们在努力打造的精致招牌。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基层治理不能光靠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社区的干部。怎么样把大家的力量调动起来？答案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合伙人。具体怎么操作的呢？一个是寻宝行动，把散落在我们街道巷里面的人人一个个找出来，老党员、青年创业者、外卖骑手都是有心参与我们社区治理的，都是我们的宝。另外一个是育宝微课堂，持续培养我们的治理人才。我们建立了精准点单、高效接单、严格督单、三单闭环之制，老百姓点单，社区和合伙人来接单，最后还要督单。我也讲两个真实的案例。外卖骑手罗海亮、蔡栋梁在送外卖的过程中遇到有人施暴，这两人二话不说就马上冲上去制服了。事后我们问他怕不怕，他们说穿着这身骑手功夫就是我们社区的流动哨兵。还有老党员陈志坚主动接单，牵头举办了我们去年的爱心年夜饭，邀请留声的外卖小哥、快递员和困境家庭一起吃年夜饭。那天晚上有个外卖小哥眼眶红了，说来深圳三年第一次吃上这么热闹的年夜饭。
1: 外卖骑手变身流动哨兵，老党员当起了爱心大厨，其实这就是人人都是桥头堡的生动写照哈。那听说咱们还有一个百姓客厅，功能也很齐全。
3: 对，我们的百姓客厅既是书画的体验、茶区娱乐，又是矛盾调解的场所。我们还有商事会诊、调解机制，律师、心理咨询师，还有我们的调解员。去年化解了物业纠纷、劳务争议等216件，满意度超过98%。我也举个例子，居民聂女士遇到租赁纠纷来到我们社区，我们马上启动商事会诊，法律条款厘清责任，心理咨询师疏导情绪，调解员从中斡旋，几天就帮她解决了问题。聂女士后来也送来了一面锦旗，怀爱民之心，办利民之事。其实这样的锦旗我们社区也收到不少。
1: 刚才我们会觉得真的是好故事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个个精彩。那最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新河社区。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新河社区陆书记哈，你们社区名字里其实就带一个新字，那在治理上又有什么新意呢？
6: 主持人你好。新河社区呢有极为百家姓相融、敢闯敢拼的历史底蕴，如何把这份底蕴变成当下的社区凝聚力，我们的答案就是百家姓打进品牌。说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我们把党群服务中心200多平方米的闲置厅台改造了共享菜园。居民呢带着孩子翻土播种，广富收获，原本陌生的邻里呢在共同劳作中呢熟悉相知，有效拉近了邻里的距离。这棵菜园呢不光长蔬菜，还长出了一支绿野亲子的志愿队，他们呢定期把自种的蔬果送到了独居老人家中。有一次啊，我们去送菜的时候啊，一位80多岁的阿婆呢拉着孩子的手说，你们种的菜真甜，比外面买的甜得多了。就是这句话让孩子深受触动，主动的表示以后要常常为老人家送去温暖。居民赵女士母子的转变呢十分典型。赵女士平日工作比较忙，极少来参与我们社区的活动，几乎没有邻里交往。在社区的邀请下，她带着儿子主动认领了菜园地块， 参与了开荒种植、日常管护，积极融入了我们社区的共建。
1: 嗯，
6: 久而久之，原本内向疏离的母子俩，慢慢的走出了家门，主动的参与社区的入户探访、敬老陪伴等志愿服务。
1: 嗯，
6: 他们的蜕变也印证了接地气的社区活动能够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校园邻里隔阂，行人守望相助的和睦家风，社区新风。同时呢，社区还创新了开展变老体验活动，组织了百名居民穿戴特种装备，沉浸式的感受老龄行动事无不变的一个状态。
1: 嗯，
6: 让居民学会了换位思考，营造了敬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1: 嗯，
6: 温情服务呢，也是体现在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此前呢，网格员吴丽君、沈少维在巡查时接到劳动长的求助，发现了一名老人独自滞留，无法正常沟通，两人耐心安抚，凭借其手桌上的联系方式呢，他们联系了家属，顺利的将老人平安的送回家。事后呢，居民专门送来锦旗致谢，写下了心系群众办实事，恪尽职守显真情。这不仅是居民对基层工作的认可，更是我们深耕百家兴、党建品牌，做实两心服务、凝聚社区合力的最好认证。
1: 嗯，刚才陆书记也跟我们分享了几个真实的故事哈，我觉得讲到很多故事的时候，大家一定跟我一样，内心都非常的触动，也很羡慕大家的这种邻里关系，通过一些社区的活动，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了解，然后也真正说让大家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社区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期间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的时候，哎，您有相关的疑问啊、建议啊，或者是说我们聊到哪个故事您觉得特别感兴趣，自己有感而发，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在我们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把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那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我们刚才其实也能感受到哈，三个社区书记带来的这个介绍，可以说三个社区三种精彩。比如说和平有烟火气，桥头呢有人情味儿，新河呢有新活力。那么说完特色治理，咱们再来聊一聊实打实的民生配套。落到社区层面，民生威实市解决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这个小急难的问题哈。那新河社区在这方面听说做得特别的细，那我们请陆书记再给我们大伙儿说一说。
2: 是的，民生威实市呢，关键在这个威字。事情不大，但都是老百姓急盼的事。一方面呢，精准破解蚊虫扰民这个难题。大家都知道，深圳呢夏季营业多雨，辖区垃圾分类点位呢容易积水滋生蚊虫，影响居民生活。为此呢，我们社区精准施策，在垃圾分类点投放点安装了200余盏这个物理灭蚊灯，涵盖住宅、商铺、工业园区。落地后呢，蚊虫滋生问题大幅改善，居民日常扔垃圾、休闲散步，减少受蚊虫的困扰，人居环境呢其实有化，有效降低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切实解决了居民长期困扰的生活难题。另一方面，社区聚焦宝妈群体新生需求，打造妈妈充电站暖心项目，针对职场宝妈兼顾工作以育儿压力大容易焦虑的一个痛点，我们新河社区呢搭建专属疗愈空间，帮助宝妈卸下生活重担，舒缓身心压力。活动涵盖正念放松、情绪分享、曼陀罗绘画、情绪急救包制作等丰富内容。其中手工香囊、暖心卡片制作等项目呢广受好评，助力宝妈随时调节情绪、疏导压力。不少参与者反馈聚焦情绪得到了有效缓解，生态更加平和，睡眠质量显著提升。新河社区呢始终坚持群众所需我们所为，以一件件事为暖身实事，确实回应居民的急难愁盼。
1: 我说这灭蚊灯、妈妈充电站事儿都看着不大，但是渐渐都办到了心坎上哈。和平社区其实在民生服务上面也有自己的亮点，那梁书记您再补充补充。
3: 我也补充一个，我们和平社区是产业大社区，很多双职工家庭最头疼就是小孩放学后没人管，我们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场地开设了4:30课堂，招募志愿者辅导作业、组织活动，现在每天有30多个孩子在这里，家长下班再来接安心多了。不少家长由衷反馈，十分感谢我们社区筹备的暑期作业辅导和综合能力提升小组，孩子假期充实，收获颇丰，家长

0: 后也能放下照顾。
1: 嗯，
0: 居住在河岸小区的李女士便是典型案例，其丈夫身患重病，平日仅靠一人务工支撑家庭，家中三个小孩暑期无人照看，作业也无人辅导，整个暑期孩子持续参加我们社区四点半课业辅导以及社工策划的各类成长活动，彻底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李女士多次向社工致谢，由衷感谢我们社区推出的暑期四点半暖心服务。
1: 嗯，这个确实是，嗯，解决了这种双职工家庭的一大难题哈。然后我在相关一些报道当中也有关注到，我们桥头那边好像有一个挺温馨的一个空间叫妈妈厨房。那么林书记，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哦，我们桥头这边呢，在百姓咖客厅里面打造了一个妈妈厨房的空间。我们通过优化布局，添置了一些儿童友好型的烹饪工具，在这里变成一个直烹饪、亲子互动和邻里互助一体的多功能场所。平时我们会在定期组织大家做传统的美食，
1: 嗯，
2: 像青团、月饼、汤圆这些时令小吃，大人孩子一起动手，小朋友也能参与进来，既学了手艺，又增进了亲子感情。
1: 嗯，
2: 还顺便把咱们的传统美食文化传下去。
1: 嗯，
2: 活动搞起来之后呢，反应也很不错，很多阿姨说以前做饭就是家务活，现在在妈妈厨房变成了乐事，年轻的爸妈也觉得周末也有带孩子去的好地方，还能和邻里们边做边聊，关系也亲近了，大家的参与感、幸福感、获得感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对老百姓来说是家门口的实惠。我们还会继续把妈妈厨房用好，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到这份温暖和乐趣。
1: 嗯，那么听了这么多，也相信我们各位听友们也都能感受到福海的温度和变化哈。APEC 盛会马上就要到了，那作为东道主，一线的社区和部门都做了哪些扎实的准备呢？咱们也请今天在场的几位嘉宾来分别说一说。我们先从就交安委办来开始说起吧。
3: 嗯，为了迎接 APEC 盛会，我们街道呢是在交通治理上下足了功夫，紧盯群众出行关切，以精细化的治理提升道路交通环境，全方位的抓实交通秩序管控、科技赋能、设施提质等各项工作。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电动车通行乱象，我们坚持疏堵并举，综合治理，全面排查辖区83条道路非机动车通行情况，启动5条道路独立路权的改造，有效解决人车混行难题。同时常态化开展一线巡查整治，街道领导带队行走督导62次，闭环整改151处交通隐患点位，通过分片包干场景化管控模式，全覆盖地抓好校园、园区、工地、外卖配送等等重点领域的交通安全管理，累计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近30万份。结合常态化执法与科技监管，依托15台电动车 RFID 抓拍设备精准管控，累计查处电动车违法3万宗，查扣超标车1600余辆。包括前面提到的后续我们将9月还将新增12台电动车抓拍设备与3套无人自动巡逻机器人，持续提升治理效能。然后在机动车管控方面，我们精准整治违停顽疾，在21条重点道路加装物理隔离设施，投用14套违停监控设备，分级开展差异化的执法，累计抓拍违停4.2万宗，道路通行秩序显著的改善。与此同时，我们全力补齐交通民生短板，新增经营性停车位1260个，新能源充电桩96个，优化9处路口信号灯的配饰，投放5台移动式的信号灯，持续完善慢行交通体系，让群众出行更安全、顺畅、舒心。
1: 嗯，这个交通治理上也是下了真功夫哈。那重点工作办在环境提升和配套完善方面呢，要做一些什么呢？
4: 主持人好。
1: 嗯，
4: 会展持续提升环境品质，完善升级商业配套，塑造国际窗口形象。第一， 市容环境整治方面，是围绕交通秩序保护。

0: 障、市容环境治理等领域，累计梳理了各类问题100余个，形成工作清单，限时整改。第二，完善便民服务设施，对福海河沿线的地砖空谷情况进行排查修复。在福海河公园健身区域还增设了咖啡休闲设施。第三，规范双语标识标牌，整改会展片区仅有的中文网约车导示牌100多块，还有是完成福海河60余块的标识英文校对整改，着力去打造具备国际风范的城市会客厅。第四，是营造商业氛围，会展商圈高新公园 B 层的首个万平海洋馆，深圳前海海底世界也正式营业，集海洋观赏、动物表演、科普研学于一体，去带动片区人气。除此之外，福海河还举办水上趣味运动会、音乐嘉年华等特色主题活动，联合布置文创 IP 打卡装置，串联起周边高新公园、会展酒店、福海河沿岸的消费场景，集聚片区人气，激活消费活力。
1: 那我们说这个硬件配套都跟上了哈，软件服务也不能落下。那金科办在企业服务和消费环境上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呢？
2: 我们作为经济企业服务部门，我们紧扣企业服务与消费环境两条主线，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第一个是做好企业服务方面，我们主动靠前服务辖区的重点企业和园区，指导他们做好 APEC 会议期间参观备选点位的申报工作，利用此次机会呢，充分地展示我们福海的产业实力和创新活力。第二个是优化消费环境方面，我们接到联合辖区的商圈共同推进双语标志的专项提升工作，统一规范导示和商铺提示，有效地消除国际来宾的语言障碍。同时联合辖区的商业综合体围绕迎峰会促消费，统筹了一系列的促消费活动，让来宾在参会之余充分地感受到福海的热闹和精彩。
1: 好，这是部门这边哈。那我们社区这边呢又做了哪些特色的准备呢？我们就先从和平来说起。
3: 为全力做好 APEC 盛会的保障服务工作，我们和平社区聚焦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和文化建设，重点推进四项核心工作。一是抓实交通治理，规范出行秩序，针对辖区电动车多、路口秩序杂乱的问题，社区在重点路口、早晚高峰定岗值守，在小区、市场等关键出入口常态化开展交通劝导，专项督导居民骑行佩戴头盔，同时依托 LED 屏滚动播放安全警示内容，全方位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二是深化巷长制精细化管理，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目前已在我们河岸小区试点推行巷长制，每条巷道配备专属的巷长，负责环境巡查、秩序劝导、事实排查、民情收集等工作，并设置公示牌，居民可以线上线下一键反馈诉求。巷长制实行每天双巡查制，及时整改杂乱堆放、小广告等小微问题，每周联合多方力量攻坚治理顽疾，发现家门口的小事有人管，事事有人管。三是做优亲子暖心服务，营造和谐社区氛围，针对辖区来生建设者家庭众多的特点，社区常态化开展暑期沙画蜡烛、小候鸟夏令营等公益亲子活动，免费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开放，切实解决务工家庭后顾之忧，让居民安心工作、舒心生活，以温情的服务铸造和谐稳定的社区根基。四是深耕本土基围特色文化，赋能社区高质量发展，社区深挖基围文化底蕴，建成村史馆、文化特色景观等阵地，依托本土奋斗精神组建咸水歌演艺团、女子舞龙队等多支文体队伍，常态化开展文艺活动。社区拥有四项区级非遗，文体队伍多次参加深港、中外文化交流、文博会等各级展演活动，同时通过

0: 编撰文史书籍、创作主题微电影、打造文创作品等方式，持续擦亮本土文化的品牌，以基围文化家助力湾区社区高质量发展。
1: 嗯，这个和平有文化，而且有温度哈。那林书记，桥头呢？
2: 桥头为全力配合好 APEC 盛会的保障工作，将围绕环境提质、基层共治、文化展示三个方面的持续发力。一个是巩固地铁口三区分离整治效果，常态化开展交通劝导、市容清扫，持续优化非机动车停放点位、擦亮辖区通勤窗口。第二个是用好百姓客厅、百姓大舞台等特色阵地，常态化开展醒狮非遗体验、邻里文化活动，展现桥头本土文化与温情治理风貌。三是发动桥头堡合伙人力量，参与文明宣传、隐患巡查、矛盾调解，及时化解各类民生纠纷，以整洁有序的环境、特色鲜活的文化、全民参与的共治氛围，做好盛会配套基层服务保障。
1: 嗯，这桥头是有阵地有合力。那最后我们请这个新河社区来说一说，陆书记。
3: 嗯，立足迎接 APEC 盛会，我们新河社区紧扣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主题，从文明风尚、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适用环境四个维度，扎实做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今年一到七月，我们重点推出了四个核心工作。一是深耕文明风尚培育，筑牢文明创建根基，社区规范辖区公共场所外文标识，持续提升公共服务国际化水平，组织党员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环境整治、交通劝导等志愿服务，同步开展普法宣传、亲子教育、心理疏导等便民服务，主动化解邻里家庭矛盾，全力营造和谐有效的社区氛围。二是做实文明实践工作，活化本土基围文化，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上半年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主题活动、责任庆典等文明实践活动65场，深耕基围文化传承创新，编撰回望水流才、星河故事等文史书籍，整理本土特色菜谱，打造6个基围文化 IP、11类文创产品。今年以来，社区通过民生卫视室开设了基围文化课堂、非遗武夷灯体验活动，组建专属宣传队伍传播本土文化。目前基围文化陈列馆预计8月底建成投用，将进一步完善文化阵地，延续群众文明共识。三是壮大志愿力量，赋能基层治理，社区广泛动员党员、新业态从业者、居民等多元群体，常态化开展交通劝导、安全宣传、便民服务等志愿活动，延伸基层治理触角，持续守护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社区风貌。四是精细化、精细优化适用环境，擦亮社区颜值，持续开展全域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整改超门店经营、杂物乱堆、卫生死角等一些问题，规范共享单车停放和商户经营秩序，常态化落实河道巡查、扬尘治理工作，全方位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
1: 嗯，
3: 下一步呢，我们社区将持续巩固创建成果，推进文化陈列馆开馆、基围文化嘉年华等特色活动，细化城市管理，优化便民服务，以优质文明的社区面貌全力迎接 APEC 盛会。
1: 嗯， 好，也感谢书记。那时间过得飞快哈，这转眼一个小时的民生访谈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其实我们整期节目聊下来，我们从福海的产业升级、智慧交通聊到了这个和平夜市的创业扶持、桥头的全民合伙人，包括星河的共享菜园和暖心服务，可以。

0: 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产业强劲、环境优美、治理精细、邻里同心的福海画卷。这样的一个画面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那么在这儿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福海街道的各位这个相关负责人和三位社区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守候。那如果大家对于福海街道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疑问，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那么关于这期节目呢，我们后续也会通过宝安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推送，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6: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6: 我是小佳姐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6: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7: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6: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7: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0: 大家好，我是仁寿师范附属小学六年级七班的朱新米。
1: 大家好，我是鳌峰初级中学七年级十班的余泽瑞。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章新中国建立改天换地第二节三大改造。
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此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探索出一条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顺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就已启动。党中央强调开展互助合作活动，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在1953年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都经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0: 2005年10月，被周恩来称为全国第一

0: 热情空前高涨。党中央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带领中国迈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三大改造的重点，也是三大改造的难点。
1: 实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把过去的个人生产变为合作性质的集体生产。由于工商业者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积累，把个人的企业变为集体的企业，感情上大多有一个难以割舍的过程。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财富家族继承人的荣誉人，则坚定地与人民站在一起，走在三大改造工作的前头。

0: 荣毅人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工商业家族，年轻时抱着实业救国的理念，经过十几年打拼，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前夕，荣氏家族成员大都走出香港等地，具有爱国情怀的荣毅人却选择留下来。在新中国气势如虹的建设洪流中，荣毅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他成为共产党真诚的朋友。
1: 1953年后，中国进入三大改造的历史发展阶段，荣毅人再次选择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1954年5月，他首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对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对上海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起到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人由此获得“红色资本家”的称呼。1956年，荣毅人经过深思熟虑，再次提出放弃祖业，把自己拥有的纺织厂、印染厂、面粉厂等20多个企业无偿交给国家。
0: 荣毅人的举动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首先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很快完成。加上之前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顺利确立，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2: 开工建造，这时建筑师开始刻意向倾斜的反方向搭建，来纠正之前的倾斜。就像小朋友们搭积木垒高高，如果发现搭得有点歪了，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纠正，来避免积木的倒塌。但是这样做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当钟楼盖到第七层的时候，塔身不再成直线，而是形成了一个弧形，导致工程再次暂停。就这样经历了两次很长时间的中断，钟楼终于在边盖边修正的状态下历经200年才完工，但盖好的钟楼依然是倾斜的。在钟楼的最上层共挂了7口钟，据说当时担心啊钟楼有倒塌的危险，都没敢敲响这些钟。在1990年，比萨斜塔因为严重的倾斜问题有倒塌的危险，于是停止接待游客，又开始了修复工作。他们通过填埋硬物、挖掘倾斜对侧土壤等方式，慢慢地将比萨斜塔扶正了一些。到2018年，比萨斜塔被拉直了约44厘米。而在2023年的周年纪念日当天，斜塔的

维护机构负责人说，目前斜塔已被扶正了大约46厘米，倾斜度恢复到19世纪初的水平，至少保证200-300年不会倒塌。而且卫星和地面监测仪器也会密切地关注斜塔之后的变化情况。同学们，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著名的比萨斜塔。听完今天的节目，相信同学们已经可以解答咱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出的3个问题了。那大家呢，也可以将你对问题的答案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跟小佳姐姐一起来探讨一下吧。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佳姐姐，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在昨天呢，我们记者是从深圳市气象台了解到，那本轮的高温过程已经持续了8天，有多项的气象指标是跻身了历史的前列，也达到了极端的等级。那今天呢，我们深圳是有哩哩啦啦的一些雨出现了哈，温度是有所下降的，还是比较舒服的。其实未来这几天我们的雷雨天气会接踵而至，但是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下，闷热感呢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快消散。那深圳市气象台统计呢，8月6号以来，截止到8月13号的16点，深圳本次高温过程持续8天啊，最这个高温的强度指数是 22.1， 排名2008年以来的第三强，进入到了历史前 5%，达到了极端等级。那这个过程当中呢，福田国家基本气象站是连续4天录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8月8号到10号连续3天在36度或以上，为深圳1953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三次出现，也是追平历史记录。哦，那今天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深圳是多云见阴天的，有阵雨，局部有暴雨，同时呢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温26度到31度。明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部分雨，时间雨势会比较大。16号到18号是多云见中有阵雨，从19号开始呢，南海热带系统会比较活跃，降雨增多。那很多市民有疑问说，同样的天气，身体感受到的热度总要比天气预报的数字好像高出一截，这个就源于说这两者啊，这个观测的对象啊，观测的标准不一样。气象台输出的这个标准呢是标准化的空气的温度，那人体感受到的城市的真实复杂的啊一个热环境啊，所以还是有所区别的。那降雨我们知道它不完全等同于降温，居高不下啊，相对来说呢这个湿度会加剧闷热感，所以大家出行呢除了参考到气温的数值，也要留意相对湿度的指标。那这两天呢我们都是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啊，那地质灾害风险也会比较高，大家一定要做好暴雨所导致的城市积涝、地面塌陷啊、围挡还有挡土墙等倒塌容易倒塌的这个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我们再来说说，其实啊应该今天不算了哈，从今天往前数的啊，这八天那我们深圳还是挺热的啊。那从8月1号以来，全市120共接到了中暑报警149人次，仅8月8号这一天就有35人因为中暑呼叫了120。那中暑报警的高峰时间段集中在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7点。那好在呢是气象台的消息显示，从今天开始我们深圳的阵雨增多了，局地雨势会比较大，那高温天气呢是有所缓解。高温呢这还没有说完全退场哈，我们还有一群邻居啊比较活跃，就是蛇类正值一年当中最爱出门的时候。不少朋友们在社交平台上会反映哈，像一些近期的郊野公园、登山步道遇见蛇的概率明显增加了。这其中呢有一位市民在龙岗的某郊野公园徒步的时候，上午的9点到11点，短短2个小时内竟先后目击到了12条蛇啊，也分布在步道沿线的树丛啊，还有一些树枝啊。你像螳螂山呐、梅沙尖呐等这样的热门线路当中呢，也频频被徒步爱好者拍到有蛇的踪迹。那确实我们的很多郊野公园呢植被是比较茂密的，原生林啊有一些隐匿的空间多，那近期呢蛇类活动也比较频繁，而且这个确实频次上升。截止到目前呢啊，公园暂未接到有群众这种咬伤的一些报案。那为什么蛇会这么高调的出现呢？像有一些科普知识就显示哈，蛇类最适宜的活动的温度呢是25度到30度。那高温天气下呢，它们会外出觅食，寻找阴凉处 啊，或者补充一些水分。深圳每年四到十月份呢，也是蛇类活动的就是活跃期和蛇咬伤的高发周期，而傍晚

夜间至凌晨又是高危的一些时间段，那降雨前后空气闷热潮湿，蛇出没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大。像灌木丛啊、落叶堆、山石的缝隙、低矮的树枝，都是它们偏爱停留的一些位置。那深圳120呢，近期也接到不少蛇咬伤报警啊。那万一不幸被蛇咬伤，那最有效的处理方式就是尽快到正规医院接受规范的治疗。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聊啊，我们一定要重视的一项指标哈。那很多人觉得说自己的身体不错啊，平时也不太关注，那直到可能体检或者出现某些症状的时候，被告知肾功能异常或者尿蛋白升高啊。那根据第六次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有超过8200万成年人患有慢性肾病，却只有10%的人知道说自己患了病，这是一种典型的沉默病。早期的症状确实不明显，可是啊，它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容易把我们的肾拖累到肾衰竭这个地步，甚至会终身透析。那慢性的肾病呢，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哈，我们都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哪些症状是我们的肾脏在报警呢？接下来的啊节目，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慢性肾病啊，是指肾脏功能或者是结构持续异常超过3个月，那最终呢可能进展成为肾衰竭。那提起慢性肾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年纪大的人容易得，或者说得了糖尿病的人容易得。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听起来啊，离我们普通人比较遥远的疾病，但现在呢其实就悄悄地存在我们身边当中。那有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份近180,000人参与的一个权威的流调显示，中国成年人的慢性肾病的患病率达到 8.2%， 相当于就是8200万人正在被他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这其中呢，农村地区的患病率呢会更高一点，达到 8.6%， 城市地区啊紧随其后为 7.9%。 如果说按照年龄层来分，60岁到70岁的人群的患病率是比较高的，在 19.4%， 而70岁以上的人群有 29%。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呢，每3个人就有1位患有慢性肾病，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肾病的风险也是显著升高的。那更令人警惕啊，需要警惕的就是呢，这些患者当中超过70%处于早期，就他还在一期或者2期这样的阶段，几乎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常常是在体检当中啊偶然被发现。尽管说这种疾病已经存在了，但是全国范围内的知晓率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这一病情一无所知，或者知道之后呢，觉得好像在早期也没有特别的关注。慢性肾病它之所以危险，就在于说它沉默不痛不痒啊，悄无声息的，但是它却在损耗着我们的肾功能。那肾脏呢，不像心脏那样啊，这个叫得响啊，对吧？但是它一旦受损了，往往很难逆转，甚至逐步会发展到为中末期的肾脏病，那最终需要通过透析或者是肾移植来维持生命。而在这之前，它还可能会引发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像贫血啊，或者骨质疏松、那感染等一连串的可能全身性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呢啊，我们别再以为说我没有症状就没有问题，这个不是划等号的。那慢性肾病呢，可能已经在啊家人啊或者朋友之间呢，在某些人的身上存在，那我们可能还没有发现它而已。慢性肾病它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啊，例如很多人说，诶，我怎么会得肾病呢？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对吧？很多人可能在拿到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会很困惑。确实慢性肾病它不像某些传染病啊，或者那种来起来很凶猛，它的形成呢其实也是一点一滴的累积的过程。那背后啊推波助澜的元凶可能早已经潜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首先我们来说三高，其实最突出的幕后推手就是被我们叫做代谢三高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跟血脂的异常。这三种疾病几乎构成了慢性肾病最常见也最稳定的共病组合。

那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病学调查当中也发现，慢性肾病患者当中高血压的患病率是高达 60.5%， 糖尿病为 31.3%， 而血脂异常则高达 50.5%。 那这些数字呢，并非冷冰冰的统计，他们的背后其实也是有一套沉重的病理机制的，就是高压持续升高，它会损伤肾脏微血管的系统，糖尿病所带来的长期的高血糖状态会加速肾小球的硬化，而血脂异常则通过触发动脉粥样硬化，也会进一步的破坏肾脏灌注和过滤的能力。那这三者之间会彼此的缠绕，相互的加成，就是加法的加，乘以的乘就是会叠倍，构成了一张比较隐形的，然后我们好像又觉得没有什么异常的一个叫损害肾脏的网络。这个是三高的疾病，还有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除了三高疾病呢，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它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比如说我们久坐少动饮食的不当肥胖的增加，这些都是现代生活当中的副产品，却也正在为我们的肾病提供了一些可乘之机。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有一个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当中，研究人员就发现肥胖人群的患病率会明显升高，尤其是我们的腰腹部脂肪堆积的人们就是我们常说的苹果型身材，它的尿蛋白异常跟肾功能下降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此外，运动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时间不足，或者不爱运动，或者习惯性的高盐高脂饮食，或者说红肉摄入过量而蔬菜摄入不足的人群，也被发现与慢性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甚至呢，连曾经吸烟的人群，他的这个患病风险都会高于从未吸烟的人。所以要提示大家的就是，长期的烟草暴露对于肾脏的影响，可能早已经在身体的内部悄悄地累积了。那第三个，这个就是没办法逆转的就是我们年龄的增长。在人群特征方面呢，年龄仍然是没有办法忽视的关键因素。这个疾病呢，就是随着年龄的生长，肾脏功能它会有个显著的自然性的衰退的趋势。那更让我们担忧的是，由于这一阶段的变化通常被误以为说是正常的老化，那很多人呢就是说，哎呀，可能这个肾脏已经处于疾病的阶段了，没有引起重视。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如说女性或者说非汉族的一些群体，或者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以及居住在农村或者是中部北方地区的居民，也在本次研究当中发现患病率更高。这可能跟健康的知识、体检的机会、饮食的结构、环境的暴露等一些综合因素有关。但总结来说呢，慢性肾病它不挑人，就是随随便便可能都容易找上那些年龄稍长的、有基础病史的、日常作息不规律的或者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那这种高危的人群，其实这一群人往往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说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不对？那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与其在症状出现之后我们手忙脚乱的应对，不如说在无声无息当中，我们要关注肾脏的健康，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那哪些信号可能是肾脏在报警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聊。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聊到慢性肾脏病哈，这种疾病呢，它是沉默型的，早期识别非常重要。那在这里呢，参考了三份权威的资料啊，一篇呢发表于密苏里州医学的临床综述论文，还有就是美国糖尿病协会发布的慢性肾病教育手册，以及护理专家的一些护理实践综述，从临床、科普、护理三个方面来谈一谈慢性肾病的早期症状。那慢性肾病最早期的表现呢，往往藏在尿液当中，比如说清晨泡沫，就是我们尿的泡沫增多啊，尿泡增多，或者说这个泡沫久久不散，又或是在体检当中的就是我们的尿蛋白阳性啊，微量白蛋白升高。那这些异常呢，都是由肾小球滤过屏障的破坏所导致，也是肾病最早期最敏感的提示之一。尤其是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群，即便你的这个钴算氯小球滤过率啊，仍然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只要出现了持续性的尿，就是蛋白尿，就应该高度的警惕肾脏的隐形损伤。那除了尿液的信号呢，轻微但持续的水肿，这个也需要你留意。比如说早上醒来的时候眼皮浮肿，或者傍晚的时候你脚踝发胀啊，这些症状在白天都是会自行缓解的。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可能近期总是有点乏力，注意力难以集中，哪怕睡足八个小时，有的时候也会疲惫不堪。这些看似亚健康的状态，也可能反映的是体内代谢废物开始聚集了，而肾脏清除的能力正在悄然下降。那进入到中后期呢，症状会逐渐的明显，尤其是尿毒症啊，就是这个尿的毒素，它在血液当中会持续的堆积，患者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口腔异味，甚至是氨味的口气。啊，浮肿加重，不再只是清晨的问题，而是全天持续，还有食欲明显的减退，体重逐渐的下降。那有些人呢，则会因为肾脏合成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能力下降，出现了贫血、头晕、心悸的表现，这是肾病与心血管系统密切关联的一种体现。那在这个阶段，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往往它已经在下降了啊，进入到慢性肾病的第三期或者更晚的阶段，那疾病的负担就会逐渐的增加了。那更重要的是呢，很多人直到症状明显之后才进行相关的检查，而这个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也正因为如此，国际指南一致都会强调说，必须通过实验室检查才能真正的我们去听懂肾脏所发出的信号。那有哪三个实验室的指标非常关键呢？血清肌酐、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以及尿白蛋白或者是肌酐的比值。其实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叫估算肾小球的滤过率，它是衡量肾功能最常用的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正常值呢，一般来说是90以上啊，一旦它持续的低于60，就意味着存在着显著的肾功能的下降。而这个尿蛋白，尤其是微量的白蛋白的持续升高，也是肾脏早期炎症和滤过障碍的直接信号。即便我们的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啊，它还没有下降，这个呢，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尿蛋白，你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就是血压。长期的血压控制不好啊，不仅是肾病的元凶，也往往是肾功能恶化的一个放大器。有研究也指出说呢，如果说血压长期的高啊，将会显著的加速肾小球的硬化啊，降低肾小球滤过率的水平。而尿素氮啊、血钾等指标也可以作为肾功能受损的一些线索。当他们异常， 都出现了的时候，升高啊等等，意味着我们体内正在发生代谢废物堆积或者电解质的紊乱等等。你看，可见慢性肾病从早期进展到后来啊，它也并非是毫无征兆。
0: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立秋养生要益气护肺，养阴润燥。经过了大暑节气的湿热熏蒸，自然界的阳气呢，逐渐走过了全年的顶点，开始逐渐的收敛下坡。在这个大自然阳气逐渐潜降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与大自然的气机状态应该相互的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身体的健康状态。根据中医五行理论，秋季在五行属金，对应中医的五脏为肺脏，立秋以后也就进入了养肺的好时节。人体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通过肺脏与大自然进行交互感应，所以呢，肺脏又称为交脏，容易感受风寒热燥痰湿等病邪的侵袭。因此立秋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保养肺气，通过养肺在加强体表的胃外功能的同时，能够使人体内在的水液道路保持通畅，比如避免痰湿的堆积，对人体的气机更好地运转起来，从而顺应大自然的气机规律。对于烟民朋友，秋季也是戒烟护肺的好时候，平时可以在家中煲煮百合清金茶，其中百合浙贝具有凉润肺脏的作用，桔梗和甘草能够清咽利喉，缓解我们肺脏系统开窍于体表的时候它在咽喉部位的症状。诸药配合煲煮当作茶饮，能够减轻烟草的热燥，弥补肺脏阴分的耗损，延缓由吸烟引起来的咽干、咽痒、喘嗽等慢性咽炎及呼吸道病症。对于久病肺气亏虚者，如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或者外感风燥、热邪而咳的朋友，这段时间建议您在家中使用雪梨一枚，把它去了皮切半，把里边的核去了，两边壶里边各放两粒冰糖，一同放在盘子里，隔着水加热一个小时左右，把它吃掉。当然也可以使用的中药膏方桑杏雪梨膏或秋梨膏，能够起到补益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对立秋节气的养生分享，供大家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接上半段啊，跟大家聊肾脏病。那其实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肾脏的这三个指标，就是血清肌酐，还有估算肾小球滤过率，以及尿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这其中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肾小球滤过率呢，

是衡量肾功能最常用的综合性的指标。那正常值的话啊是90以上，那如果说一旦持续低于60，就意味着存在显著的肾功能下降啊。那其实慢性肾病从早期有进展到慢慢的往后走，其实它并不是说没有什么征兆，只是说这些信号可能太轻微了，或者说太常见了，以至于说容易跟一些疲劳、年龄变化混为一谈。但如果我们掌握了它的一些语言，用定期的体检的数据来说话，而不是靠感觉来判断，就有机会在肾功能大幅下滑之前，我们拉响警报啊，及时应对。那我们常说治病不如防病，而对于慢性肾病而言呢，这句话更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求。有一项由国际肾脏病学会牵头发表在肾脏国际报告的全球研究指出，如果肾病能被更早的识别，有可能改变生活方式啊，就是你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延缓甚至是避免透析的发生。那预防肾病其实就像我们照顾一棵树，要从根上做起，在肾脏真正出毛病之前，我们完全是有机会让它少受伤甚至不受伤。这就需要我们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就是让它别生病，另一个就是早点发现它的一些苗头。别生病啊，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就是说到一级预防。我们都知道高盐饮食会升高血压，而高血压是损害肾脏最主要的慢性的杀手。糖尿病也一样，血糖控制不当会让肾小球承受过多的负担，时间久了啊就撑不住了。所以少吃咸，多喝水，控制体重，适度运动，保持血压血糖平稳。那如果你是单肾的人群，比如说做过肾脏手术啊，或者说先天只有一个肾，那你就需要更好的去保护这一颗生命过滤器，所以饮食不要太重口，尽量避免高蛋白的摄入。那第二，早发现早干预啊，我们光靠预防当然这也不够，因为慢性肾病很多时候确实在无声当中就发生了，这时候的二级预防就显得特别重要。早发现早干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定期做血加尿的组合检查，查查血肌酐啊，估算一下肾小球滤过率，再做个尿白蛋白的检查啊，都不难这些检查，而且都没有什么痛感，抽个血啊，尿个尿就能查了。特别是有一些人群啊，我们更要把它列入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检查，列入到你的年度检查清单啊。例如说你已经有高血压了啊，有糖尿病了，或者你又肥胖，或者家里有人得过肾病啊，或者年纪超过65岁，曾经肾功能异常，或者用过伤肾的药物等等，你每年必查。那如果说医生建议你半年查一次，我们遵医嘱。你可能也会问说，我没症状呀，为什么要去查呢？哎呀，最不喜欢去医院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正是因为慢性肾病早期往往没有症状，等你出现了浮肿，等你出现了乏力，等你出现了尿量的改变的时候，可能它已经进入到中期啊，甚至往后更走了一点点。而在早期，通过一个简单的尿检，我们就能发现说微量这个白蛋白它有没有异常，这是肾脏损伤的第一道警示灯。只要这灯一亮，那我们就得减盐、控糖、降压、减重，越早行动越能挽回我们一些局面。还有一点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就是我们的饮食跟用药的习惯，其实也正在慢慢的影响着我们的肾脏。比如说随意服用一些止痛药，或者滥用一些中草药喝太少的水，这些都是肾脏的隐形负担。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留一份心少一份冒险，也许能让你的肾能再多撑个10几20年。最后呢，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真正的健康其实不是医院给的，是我们自己争取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很多国家都已经将肾病早筛纳入到了全民健康计划当中。那有一些地区的糖尿病的相关肾病的这个得病率，它也是下降了。其实这也不是奇迹，而是科学跟生活方式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到的就是，从每年一张体检报告开始，从餐桌上的减盐开始，从每天多走那么几步但是多。

0: 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哈，这个天气热容易中暑，我们的一些用药的一些方法。其实入伏以来呢，全国多地也是开启了炙烤的模式啊，高温加高湿的叠加。那高温高湿的这种桑拿天，我们中暑的概率就特别大。那现在暑假啊还没结束，那大家有的还在路上，对不对？那在科学使用解暑药的之前啊，我们还得分清说自己是阳暑还是阴暑。什么叫阳暑呢？一般就是是由于烈日啊、暴晒呀、长时间在高温通风不好的环境当中劳作或者活动啊，暑热进入到体内所导致的，出现高热、大汗淋漓、心烦、口渴啊，还有就是尿黄赤，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丧失意识、昏迷。那我们经常说的就是重度的中暑，这个多发于户外工作者或者长时间在烈日下行走的人群。那什么是阴暑呢？就是指夏天贪凉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你长时间在空调或者电风扇啊，这个电风扇吹啊，空调吹啊，然后吃了大量的冷饮，导致风寒湿啊都入侵到我们的肌表，闭阻体内暑气散发而得病。那症状呢，就是有点像这个胃肠型感冒的，就是头痛啊或者头晕啊、头重啊、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呀、胸闷呐、全身酸酸的啊、疲倦，也发热或者是反复发低烧。那我们一般常用的一些解暑药啊，你像治疗阳暑的是人丹啊，这个一撇一捺的人，还有那个单立人啊，两横的那个人丹啊，两种，还有十滴水。那阴暑的呢，一般我们会用藿香正气水啊、风油精啊、清凉油。你像一撇一捺的这个人丹，它一般来说会针对于恶心呕吐的症状、消化不良啊、腹胀腹痛的症状。那单立人一个两横的这个人丹呢，一般是头晕、脑胀、昏昏欲睡、胸闷、烦躁、胃部不适啊。胃部不适也是比较轻症的，比较针对。十滴水一般来说就是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还有伴有明显的胃肠道的症状，这些都是阳暑。那阴暑呢，就是藿香正气水是因为例如说我们吹了空调啊，吃了冷饮过度所导致的中暑。风油精呢，一般来说针对于头痛啊、蚊虫叮咬啊止痒都非常合适。那清凉油也是头晕、头痛、鼻塞、蚊虫叮咬啊，也都是可以的。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随意的混用或者过量的使用一些解暑的药物。那不同药物之间可能它会产生叠加的一些作用，比如说都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水与十滴水它不能一起吃，以免酒精中毒。那服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例如你服了药2到3个小时之后，哎，症状没见好转，甚至好像更不舒服了，或者说体温持续的升高，意识逐渐模糊啊，等等等等，必须立刻就医啊，不要耽误啊，这个不要因为你吃了药然后就不去医院，我们还是要去医院。那解暑的药物大多只能缓解症状，可能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啊你的一些问题，所以重症的中暑，例如像热射病这种，需要进行物理降温、补液、器官支持等一系列的专业的临床治疗，需要立刻就医。那现在你看这两天啊，今天开始我们深圳下了点雨，好像凉快了一点，但是呢秋老虎还没来呢，所以这热可能还在后边，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啊，防暑降温。如果我们出去玩啊，或者说啊有些户外的什么工作，记得防暑降温，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0: 何养成健康的饮水习惯？水是生命之源，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了解生活饮用水知识，养成健康饮水习惯，关注饮用水安全，共享健康生活。良好的饮用水应该经过消毒处理，不含有病原微生物，感官性状良好。饮用水中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不危害人体健康。水的硬度、酸碱度、温度等都会影响饮水口感。健康的饮水习惯包括哪些呢？一、每天要喝多少水？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水平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男性每天1700毫升，也就是每天7到8杯水。如果运动量很大，或者身体状况不同，饮水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经常锻炼，在户外活动，需长时间暴露于高温、干燥等特殊环境下的人，需要增大饮水量，甚至需补充适当的盐分。二、喝什么水？提倡白开水，不喝生水，也不能喝饮料代替喝水。建议少量多次饮水，避免暴饮。剧烈运动之后，不提倡马上大量饮水，水温40度为宜，超过65度会损伤口腔黏膜和消化道，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三、什么时间喝水？餐后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平时注意补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睡前少量饮水。
1: 对于高尿酸血症人群而言，我们推荐加奶增豆的核心在于科学选择与适量摄入。首先建议每天喝够奶，奶制品是属于典型的低嘌呤食物。沈阳指南鼓励高尿酸人群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比如说无糖酸奶、低脂奶酪等。品种选择上应优先考虑低脂或脱脂奶。乳糖不耐受者则可以选择无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其次，豆制品不是高尿酸人群的绝对禁忌。很多患者以为大豆嘌呤高，一口都不能吃，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大豆的嘌呤含量确实较高，但植物性的嘌呤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是远低于动物性嘌呤的。而且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经过浸泡、磨浆、煮沸、压榨等工序，相当一部分的嘌呤会溶解到水中，并且被丢弃，最终成品嘌呤含量已经大幅下降，属于中等或者是较低嘌呤食物，因此可以适量吃。我们推荐大家选择豆腐、豆腐干、豆浆这些豆制品，但是要少吃的是油豆腐皮、豆腐泡等油炸豆制品。

0: 暑假到来了，同学们在快乐过假期的时候，安全防护可不能放假哦，窗台不可随便上，这些事情要注意，不往窗外扔东西，不攀爬窗户或护栏，防止高空坠落，小心烧烫伤，燃气煤气别乱动，不要玩打火机、煤气、电源等危险物品，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电源电器那么多，使用要规范，不要用湿手摸电源开关，不要将手或导电物插进插座孔中，不要在插座附近喝水喝饮料，以免洒到插孔里，造成电器短路着火。家用电器不用时，记得拔插头。雷雨天不仅在室外要小心，在室内也要防雷电，关好门窗，不要看电视、上网，拔掉电话线、电视天线等电源插头，不要靠在墙壁边、门窗边、阳台，坐在房间正中央最安全。小鬼当家时，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如果爸爸妈妈事先没有交代过，同学们独自在家遇到有人敲门时一定不能开门。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 一零四点三，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小闹，你能不能走快点啊？前面那家新开的奶茶店，我闺蜜早上刚去过，说他们家葡萄冰沙里的果肉多到能当饭吃，你再磨蹭下去说不定连最后一杯都没了。
8: 大姐你慢点儿，你看这街上电动车跟窜天猴似的，行人又多，万一你撞着别人或者别人撞着你，咱俩今天都别想喝奶茶了，直接去医院挂号吧。
7: 哎呀，我看着路呢，你就是典型的安全焦虑症，我们年轻人反应多快呀，稍微注意点就没事了。你看前面那个路口信号灯都开始闪绿灯提示了，我们赶快走，说不定能赶上个靠窗的位置，边喝冰沙边看街景。
8: 等等，你别着急迈脚，你往左边看，那辆黑色的轿车车速快得很，而且一点减速的迹象都没有，虽然说现在是行人绿灯，但咱们再等等，等它开过去再走，安全。

0: 第一，哎呀，没事儿的，斑马线本来就是行人的特权道，他敢不让行吗？你看旁边那辆白色的 SUV 都已经停下来等我们了，就那辆黑车，估计是司机没注意看绿灯，等他看到我们在过马路，肯定会刹车的。哎，我先往前挪两步，给他提个醒。小心！我的天啊，他怎么真的不减速啊？
1: 走路不长眼睛，没看到车过来了吗？不会等车？
0: 他还有理了？他凭什么说我呀？我明明走的是斑马线，还是绿灯。他刚才不仅没减速，还开得那么快，这就是违规。我要是反应慢一点，现在都躺在地上了。他居然还反过来指责我。
2: 所以说啊，不管是行人还是司机，都得把交通规则刻进脑子里。咱们行人过马路，就算是绿灯，也得左右多看几眼，确认没有危险了再走，不能掉以轻心。那些司机更得记住，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不是他们随便飙车的地方。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生命的敬畏，车轮下的每一份等待都是对规则的践行。交通文明不仅是城市文明的重要底色，更是守护每一位出行者平安的坚固防线。愿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将礼让二字融入出行的每一步每一公里，让斑马线真正成为安全线、文明线，让车让人、人守规的良好风尚蔚然成风，共同构建安全、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平安与温暖。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轻点，戴耳机。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在高铁上啦！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北京时间呢是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周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小马哥，欢迎各位听友在下班路上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把实时路况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今天是周五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将会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的主持人全叔和大熊。那本周呢是小米给中山的听友介绍好吃好玩的好去处啊，欢迎各位也可以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来说一说你们比较推荐的深圳最近有哪些好去处，都可以在后台留言互动啊。节目开始依旧想跟大家讨论关于这个朋友圈的事情啊，这最近这个微信朋友圈太火了，很多人都盼着说这个朋友圈能不能出二次编辑功能，比如说有的时候就很着急啦，发错字儿啦，选错图啦，能不能改一下，但是微信官方明确说了这个功能永远都不会有。网友说这朋友圈不能二次编辑挺麻烦的啊，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这一文，其中就有提到朋友圈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微信表示朋友圈的英文是 moment， 那当下那一瞬间，正是因为不可更改，这种记录才具备绝对的真实性，与其让所有人都活在什么都可能被改过的朋友圈里，不如让那手误的几秒钟自己消化掉。问一下听友朋友们，你们希望自己的朋友圈就是有这个编辑功能吗？其实这个决定看似反常识啊，就是他觉得说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有这个二次编辑功能，实际上他守住了社交产品的底层逻辑。在什么都可以修图可以剪辑可以反复修改的数字时代，保留一块不能更改的表达空间反而成了稀缺品，很多人吐槽不方便，但反过来想，正因为不能修改，朋友圈的记录才真正有了时间的重量，每一条都是当下情绪的真实切片，手滑发错的尴尬固然真实，但是比起完美修饰的人设，不完美的真实才是熟人社交最珍贵的底色呀。说完这个朋友圈的表达规则，我们再来说说正在入侵日常语言的网络烂梗。现在很多孩子张口闭口都是烂梗，正常的表达能力反而在退化，这件事情啊，值得所有人警惕。有一些教师发出警告，网络黄腔正在侵袭课堂，不少家长无奈抱怨自家孩子真的是满嘴烂梗。短视频时代，网络烂梗俨然成为裂变式传播的病毒，持续攻占青少年的语言系统。在一次又一次的声讨浪潮当中，烂梗的数量不减反增，而且愈发向低俗无厘头的方向进化，成为令教育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头痛的难题。问问各位，你真的了解网络烂梗吗？让孩子们重新好好说话究竟有多难？谁来拯救烂梗小孩？了解网络烂梗，首先要明白孩子们为何喜欢玩梗。梗是一种极度精简的表达，比如说夸赞别人可以说666，讽刺别人也可以说666，表示认同可以说啊对对对，表达不屑也可以说啊对对对对对，所谓互联网6亿点笑即月崩盈，短短几个字代表了深入思考和语义输出的过程，久而久之便会形成表达惰性。梗是一种自带画面的语言，许多梗本来就是搞笑短视频的一些浓缩，是低俗想象的催化剂和启动器。从叮咚鸡大狗叫到我的刀盾白菜对我笑，每一个抽象的这个谐音梗都能自动转化为一段魔性洗脑的短视频。从躺每一个抽象的谐音梗都能自动转化为一段魔性洗脑的短视频啊，我们听到的那些什么糖的没边儿，盐都不带盐，好梗之人仿佛置身于网红直播间，用口癖换来节目效果，享受着周围人非常注视自己的目光。当然梗还是一种筛选性的测试，玩梗看起来觉得自己很时髦，不玩则显得不合群了，
成年人尚且还在寻找共鸣，青少年同样面临群体压力，需要符号来确认彼此的身份。有些孩子希望自己玩梗来展现自己的互联网知识储备，显得我比别人更潮。所以当面对老师、家长管教的时候，玩梗又能创造一种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成为抵抗说教的暗号。那梗其实是一种预制的语言模块，在部分场合它可以起到调节气氛、缓解尴尬的作用，并在网络上构建起一种脆弱的身份认同。然而干瘪乏味的网络梗玩多了，也会打断真诚友善的交流。那我们说到梗又是怎么烂掉的呢？网络梗从线上来到线下，失去它原来生长的土壤，反而成为交流的障碍，让很多人感到既生硬又怪异，更不必说那些恶俗烂梗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成为人际关系当中的毒瘤。彼时这些梗还停留在谐音调侃的阶段，而近期啊，涉及的网络违禁词，尤其是黄腔的烂梗正在潜滋暗长。比如说部分的短视频当中，7891等一些数字被歪曲解读，格调、符、雷等毫不相关的意象被用于代指人体的隐私部位。目前平台封禁的速度赶不上烂梗制造的速度，越来越多正常词汇被拉入到这个网络黑化的漩涡，甚至连整治烂梗本身也有被当作梗玩坏的趋势。在一些呼吁正式玩梗、规范用语的视频当中，一堆无厘头的擅自强势的刷屏，错的其实不是梗，而是玩梗的这个场合，烂的也不是梗，而是造梗的分寸。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更是文化的载体。年轻的互联网原住民

0: 而已经习惯把梗作为盔甲跟武器，在赛博空间之内自我保护，隐藏身份。但人不是只活在网络空间，也需要在现实生活当中进行交流，需要真实温暖的人际关系，需要彼此之间的信任跟尊重。那有的人就说啦，这网络上的梗就是玩玩而已，认真你就输了。然而面对日益蔓延的网络烂梗，还是很有必要去较这个真儿的，揪住真正的病因，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些烂梗已经在这个未成年人的圈子当中已经流行开来，从成年人自身做起，烂梗小孩令人讨厌，但三句不离烂梗，热衷创造烂梗的人，他不是只有孩子啊，成年人沉迷于短视频，带着孩子有样学样，短视频的作者靠造梗玩梗口无遮拦的博取流量。因此不能只是说在孩子们满口烂梗之后才开始反思，而应该在自己沉浸其中前就提高警惕，以身作则，在网络用语与日常交流之间划清界限，避免把这种烂梗病毒传染给周围的人。其次我们说，正是这个梗背后的梗，哽咽的梗啊，换位思考，就当我们在这个抱怨说孩子玩梗听不懂的时候，一句都是为了你好的口头禅，其实也忽略掉了很多孩子的那种抵触心理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梗啊，这说的也没错，区别在于有的源于网络，有的源于习惯，但都会从中作梗，阻碍平等真诚的交流。我们从孩子们的视角出发，用浅显通俗的方式把网络烂梗的危害讲给他们听啊，才能打开彼此的心扉，让面面相觑，不必哽咽，让好好说话不再困难。再次我们说，这个光怪陆离的网络世界找回语言的魅力，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碎片化的信息、快速转场的视频冲入我们的大脑，还会有人去关注这个文案是否精彩吗？内容是否用心吗？语言正在失去它应有的魅力，以至于说啊，这个短视频当中能想就是歌，能读就是词儿啊，来拼凑烂梗就能讲段子， AI 文案就足以吸粉吸睛。许多家长都在呼吁啊，学习国外做法，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当然这也存在漏洞啊，就是孩子们的好奇心总是要找到出口的。那对抗烂梗，我们在一次次吟诵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希望用这些经典的力量去唤醒孩子们对美的真实体验。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应该真正的意识到，就是网络上适合儿童阅读的语料还是不够多。那说到底，净化语言环境需要引入更多的源头活水。时间来到17:47，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的主持人全书和大雄，我们来连线到前方的主持人。一段美妙的音乐。
1: 保安路路通。
0: 小米，小米，小米。Hello， 欢迎全书大雄。
2: 哎，你好啊！今天给我们介绍什么好地方呢？
0: 下午好，下午好，中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那今天呢，小米要给中山的听友朋友，还有以及我们大湾区的听友朋友来介绍介绍。在深圳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这个 mall， 哎，这个
2: 商场，
0: 商圈啊。对对对，有很多很值得大家逛的地方，叫欢乐海岸。其实我们在早期
2: 去过，
0: 有摩天，哎呦，去过哈，
2: 是不是有摩天的那里？
0: 那个是欢乐港湾。有摩天轮的地方是欢乐港湾。
2: 有摩天轮
0: 啊，对，欢乐系列的这个商圈还挺多的。宝安的是欢乐港湾，南山的是欢乐海岸。
2: 哦，
0: 对，因为近期他们迎来了15周年的活动，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也给中山的朋友推荐推荐这个欢乐系列的商圈欢乐海岸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深圳首届复古电子胶囊市井开市啊。然后呢，在这场活动当中，也是因为这个欢乐海岸迎来15周年的活动，所以他们今年就玩了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打造了一个复古的街区，以年轻时髦的方式来庆祝啊，就是庆祝他们的15周年，然后召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摊主们，在这个电子胶囊市集里面摆摊儿啊，一起玩，就是让大家回到千禧年，玩一场复古回潮的那种旧物跟新潮之间的这种时髦生日啊。
3: 电子胶囊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啊？
0: 对，就是你能感受到你能想到的所有复古风格的，如果有喜欢复古系列的一些穿搭呀服饰啊，喜欢逛这种复古潮流店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到欢乐海岸，因为他们近期在搞这样的一个集市，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复古的一些潮玩。
2: 我看到有好多呢，是旧款的那个相机，旧款的数码相机是吧？
0: 对，墨镜啊、包包啊、服饰 啊，其实都有。对、
2: CD 的，
0: 对 CD。
3: 我想知道90年代的时候，你有印象吗？那时候应该没，刚刚出生。跟你说，90年代我都当妈了，
0: 暴露年纪啦。90年代，90年对我来说，可能就是那个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了。可能我印象最深刻还是在千禧年。
3: 哦，那时我也印象很深刻。千禧年有去倒数的，因为我是从99到。到2000年中间，我去了广州叫做白云山的地方，千禧第一缕的晨光，
0: 哎呦，
3: 所以那时候很多美好的回忆。这个活动很好，让我们这种现在有一点点就是中年大叔嘛，能够找回以前小时候的回忆。
0: 是的，
3: 回忆是对人来说最珍贵的
0: 啊，就是他会通过一些旧物品让你拉回到那个年代，或者说你曾经你的那个青春年代所经历所看到过的一些东西哈，一些物品。
2: 大家对大雄的那些回忆呢是不感兴趣的，我们就讲这个欢乐海岸。
0: 但是我觉得大雄喜欢复古类的东西，会勾起他那个年轻的时候的那些回忆。那你真的可以去逛逛这个集市，复古集市。然后我给大家就推荐欢乐海岸，是因为除了他们15周年搞的这个复古的集市之外呢，欢乐海岸呢，它如果你是一个科技产品迷的话，那里有一栋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大概是深圳最酷的门店之一，就是深圳湾畔的大疆旗舰店，是目前大疆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旗舰店。它是一整栋的建筑都是大疆的啊，一整栋都是大疆的，4000平米的一个异形独栋，有4层，然后是一个白色楼梯蜿蜒而上，就本身这个建筑就很有这个设计感了，很有科技感。然后1楼是大疆的产品展示区，然后呢，近40米的动态屏幕与这个悬浮感展台是贯穿其中。3楼是哈苏品牌空间，旗舰店还首创了跟那个建筑为一体的大疆公园，所以我说喜欢大疆的一些品牌系列的朋友就可以去逛一逛了。对，然后除了大疆，这是科技产品啊，喜欢喝茶饮的朋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喜茶，独栋的喜茶 Lab， 深圳只有这一家店有蛋挞。
3: 哦，
0: 就我们平常喝喜茶，你看到很多那种门店都是那种只有茶饮的门店嘛。欢乐海岸的这家喜茶是不太一样的，它是 Lab 的概念店，有1000平米，整栋2层楼，是目前也是喜茶最大的门店之一。有甜品实验室、制冰实验室、那个茶即刻实验室、插画实验室和周边实验室都是先出现在这里的，然后非常有未来感。就是你每次你都可以在喜茶在这家店里面吃到喜茶的最新的单品，还有就是很多人说需要排队才能吃到的那个喜茶蛋挞，全深圳只有这家店才能吃到，它是每日现烤的，售完为止。大家可能觉得对蛋挞，说到蛋挞好像哪里可能都吃得到，但是喜茶的蛋挞只有这家店才能买到
2: 啊。
0: 对，
2: 是它的独有的东西咯。
0: 对，它有一些新进的口味，如果大家想尝尝鲜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
2: 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的迪拜巧克力生布丁塔。
0: 对，
3: 我想问小美一个问题，这个星期到深圳的话，你能请我吃吗？
0: 当然可以啊。
3: 贵，价钱是
0: 今天降温了，大熊。前上周你来，我都真不建议，因为太热了。但今天降温之后，我觉得这个周末会非常舒服，很凉爽的天气。
2: 降温就刚刚好呢，适合。

0: 门去涮肉啊。
1: 对呀，深圳首店从北京开过来的南门涮肉，这家店没开之前，很多就是北漂过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南门涮肉非常的了解，因为它太火了，就是它也是欢乐海岸里的人气王，从北京开过来的老字号。
0: 对
1: 呀，对，也很大，1700多平，双层，对，
0: 加上这个韭菜花酱啊，无敌，
1: 全叔好会吃哦。然后你再配一个那个香酥芝麻烧饼，那个地道北京口味就出来了，一定要再加个糖蒜。
0: 哎呦，那他们说呢，吃这个火锅涮肉不吃糖蒜的等于没吃啊。
1: 对，就是吃那个涮肉，真的不点糖蒜感觉少了点什么，而且就是点那种涮肉一定要加一份那个老北京那种酸菜啊。是的。
0: 然后还有什么可玩之处啊？
1: 在这个欢乐海里面可以玩水上皮划艇，就这个 mall 其实很大，那个商圈很大的，就里面还有个中心湖，就是可以在里面玩一些水上运动，大家想玩酷一点的，它有水上快艇、皮划艇、童年游艇都有，那种小游船，就建议大家可能傍晚4-5点钟去划会稍微凉快一些这样的。
0: 如果我们想具体了解这一个商圈它的门票啊，还有怎么消费的话呢，是怎么样去获得这些信息啊？
1: 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直接搜索欢乐海岸就行了，因为它这个商圈不存在门不门票，只是说它是一个很大的商圈，像欢乐海岸一样，它不存在说我要购票才能进入，你是可以直接导航进去，然后把车停在里面，里面有停车场，那个停车位是非常充足的，然后它每一个比如说像我们要去喝的东西的茶饮店啊，逛大江啊，去南门涮肉啊，因为里边真的很大，还真的拿起手机导航一下，或者问问周边的路人，就里边很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很逛，很大，很好逛，很好玩，很好吃。然后如果中山的朋友，其实你直接定位欢乐海岸就可以了。
0: 好的，然后就谢谢小米为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玩的地方啊！
1: 欢迎大家来深圳，欢迎中山的朋友。
0: 好的，我们下星期再见。
1: 好的，谢谢全叔大熊，下周再会。
0: 拜拜。
1: 拜拜。其实说到欢乐海岸，大家一点不陌生啊！欢乐海岸太多好玩的地方了，只是说近期他们搞15周年的活动，然后里面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欢乐海岸很好吃，里面有很多的店啊。刚刚讲的南门涮肉也是深圳首店，包括那个喜茶，只有在那家 Lab 概念店里面才能吃到的那个蛋挞，包括里面有很多一些新的商圈啊，包括美食都很值得大家去打卡的。那近期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15周年的活动，这样的一个复古的市集，以及因为下周就是七夕了，朋友们，据说他们七夕8月15号到8月19号有一个七夕的活动，就是会员当天消费满99并集备就可以赠七夕专属气球一个，然后消费满520并集备就可以赠送定制的布艺花束一份，就是非常考虑这个过七夕的小情侣们啊，就消费还能送礼物，然后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近期关注一下了，在南山区的滨海大道2008号啊。那么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欢乐海岸15周年的这个市集的活动呢，是8月13号到16号，包括这个周末。这个周末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啦，可以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去到欢乐海岸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是怎样的。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5: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3: 我回来了，
4: 爸爸。

0: 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3: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4: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 FM 104.3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戏精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这三路公交怎么还不来呀？咱们说好去超市买你妈爱吃的桃酥，再晚一会儿啊，这超市烘焙区都该收摊了。
6: 别急，佳姐，您看这路口堵的，估计是前面有行人横穿马路，车走不动了。哎，你看那几个行人直接在车流里钻呢，多危险。
5: 嗨，这有啥危险的，我年轻的时候赶时间也常这么穿，你看那车开得多慢，司机看见人都会让的，再说咱们腿脚利索，躲得开。
6: 可不能这么说，您看刚才那辆黑色轿车为了躲穿车流的大爷猛踩刹车，后面的车就差点追尾，您听那鸣笛的声多刺耳。前阵子我同事就遇到过，他开车正常走，突然有个阿姨就从车流里窜出来，他急刹是躲开了，可后面的车没反应过来，直接追尾了，俩车都得修，多耽误事儿啊。
5: 哪有那么巧啊，我这眼睛亮着呢，车离得远我就看见了。你看前面那个穿红衣服的大姐，不也顺顺利利的穿过去了吗？再说这马路没有天桥，没有斑马线，绕到前面的红绿灯再得走十多分钟，太麻烦了。
6: 哎，佳姐，您快看，刚才穿车流的那个大爷差点被车撞了。
5: 哎呦呦呦，我的天哪，那车里大爷就差一点儿，这司机亏是反应快了，不然刚才我还觉得没事儿，这也太吓人了。
6: 您看那边的牌子写着行人禁止横穿车流，行人过马路得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设施，像这样在车流里穿行本身就是违规的，要是真出了事儿，就算司机有责任，行人自己也得受疼，还得承担部分责任，多不划算。
5: 以前总觉得图省事儿车会让，今天才算真的见到危险了。你看见大爷刚才吓得腿都软了，站那儿半天没动，要是我也像他这样穿，哎呀，万一反应慢了。
6: 您能这么想啊就对了，咱们着急买桃酥是小事儿，安全才是大事儿。您看这路口虽然没斑马线，但是往前100米就有天桥，走天桥也就3-2分钟，比在车流里提心吊胆可强多了。
5: 笑笑，今天多亏你拦着我，不然我可能真的就稀里糊涂地往车流里钻了，以后我再也不抱这种侥幸心理了。过马路要么走人行横道，要么走天桥，或者去路口转，再远也得绕。
6: 这就对了，佳姐，等会儿啊咱买完桃酥我再跟您说说那些交通规则，咱们出门在外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车流如织的道路不是随意穿行的捷径，而是需要共同守护的生命通道，每一条车道的规则，每一处信号灯的设置，都是基于安全与效率的科学考量。每一次行人漠视规则的横穿，不仅是对自身生命的轻慢，更是对过往车辆驾驶人的突然考验，轻则引发交通拥堵，重则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悲剧。 行人在车流中穿行，看似是图省事、赶时间的小事，实则关乎城市交通秩序的根基，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愿每一位行人都能守住安全底线，每一位驾驶人都能安心行驶，让人车互让、秩序井然，成为城市交通上最美的风景，共同筑牢文明、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守护每一次出行的平安与顺遂。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Reality。
9: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0: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9: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

我是小米，来看到后台有车友在后台互动啊。王廷志这位车友他说 Hello 我来了，虽然我也是青少年，但是我也没有被烂梗侵蚀，因为我知道烂梗什么意思，你真棒，我要给你点赞。来看到 Jenny 说，我说话从来不用网络梗，中国语言那么美，欣赏不来那些流行的。其实我们接着刚刚讲的啊，就是说到底啊，净化语言环境需要引入更多的源头活水嘛。烂梗泛滥本质上其实是语言能力的退化，所以当所有情绪都能用几个谐音梗几个抽象的字儿去代替的时候，那大家就会慢慢失去精准表达和深度思考的能力。而且更值得警惕的就是那些低俗黄腔的低龄化渗透，很多孩子他其实根本都不懂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就被裹挟着说脏话开恶俗玩笑。那这件事情呢，不能说只怪孩子，成年人的言传身教、平台的内容审核、优质儿童内容的供给，三方都不能缺位，别让我们的下一代只会说梗不会说话。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聊聊当下的消费市场。先来说说今年茶饮圈的新爆款韩国冰奶，大街小巷都开了起了这个什么韩式冰奶店，但真正的这个韩国人说，我都没有听过这个是什么东西。爆款的韩国冰奶到底是来自哪里呢？近年来这个茶饮市场卷的是越来越眼花缭乱，口味上从水果茶到纯茶再到超级植物，营销上从 IP 联名到跨界周边再到线下的快闪，各路品牌把能玩的花样几乎都试了一遍。2026年夏天的新爆款是一杯看似简单的韩国冰奶，现在你打开任意一个团购平台搜索韩国冰奶、韩式茶饮，都会发现啊，大大小小的一些热门商圈和大街小巷里开满了各类所谓的韩国冰奶品牌，欧盟啊、小四啊、什么欧尼幼幼，一个个带着韩文标识或者韩国冰奶、韩饮奶茶的品牌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主打一个产品很统一，就是各种口味的冰奶跟茶饮。什么叫冰奶？冰奶的成分格外简单，冰加鲜奶啊，至多搭配少量鲜果调味，没有奶盖，没有芋圆，没有波波脆啊，什么青苹果、甘蓝、酸奶碎冰，呈现出清爽的薄荷绿。欧某的玫瑰荔枝冰奶是温柔的樱花粉，海盐冰奶则是淡淡的天空蓝。哇，这种茶饮就像马卡龙色系一样的这种冰沙堆的冒尖儿，哎，你拿到手里随手一拍，就是社交平台上的高赞素材了。热度不止停留在照片里，根据媒体报道，来自沈阳的这个乌友啊，这个截至六月底，全国门店已经超过200家。那像目前为止，在天眼查能够查询到的数据是34家。从辽宁辽阳县起步的欧某官方小红书账号显示，全国已有100多家门店。六月中旬更是宣布全国12店齐开。而有趣的是，这些顶着韩国招牌的冰奶在韩国本土其实是查无此物。有多位 IP 在韩国的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韩国街头并没有什么边界清晰专门叫做韩国冰奶的品类。韩国咖啡馆确实常见果奶、奶昔和杯装的刨冰，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冰奶品类的概念。那就更不会把这四个字直接写在门头上了，韩国冰奶不会用这四个字挂在招牌上。那梳理这些品牌的背景会发现，其实大多数所谓的韩国冰奶都是本土品牌，什么乌友来自沈阳，欧某来自辽宁辽阳县。为什么这种纯本土的品类非要披上韩系外衣？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的商业逻辑。首先，韩国两个字本身就是流量密码，什么韩综韩剧常年渗透年轻人的审美体系。那一提到韩系啊，甚至有这种大家能想到的 ins 风、氛围感、精致感、天然适合打卡拍照、韩系穿搭之类的啊。再加上东北与韩国地缘接近，饮食文化本就有相通之处，从东北起步的冰奶品牌会借韩系定位走向全国，消费者接受门槛极低。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起名的关键有时候不是选对了什么，而是避开了什么。试想一下，如果它不叫韩国冰奶，它叫辽阳冰奶呢？品牌容易背上地域包袱，外地消费者很容易先入为主，认为这是当地特色，可能不合我的口味。而韩国冰奶没有任何地域束缚，品牌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开，你也不需要就是从零开始跟这个消费者去解释，哎，这个是什么？大家看到名。

字好像就有了预期。韩国冰奶专门店的野蛮生长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整个茶饮行业都在这个夏天集体压住冰奶赛道。茶百道的荔枝冰奶2026年回归首日就卖出了70万杯，上市19天销量突破1000万杯，累计消耗鲜荔枝超 1.4 亿颗。在这个基础之上，茶百道又接连推出了小麦草冰奶、真香黄皮冰奶、柠檬冰奶、清凉薄荷冰奶等多款产品，把冰奶做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系列。霸王茶姬则上新了庆英伯牙柠檬奶，在经典的茉莉雪芽茶底当中加入了爆锤柠檬和牛奶芝士乳，走茶加奶加果的清爽路线。喜茶也推出了多款限定的冰奶产品，紧随赛道热度。而冰奶的流行其实也很好理解，首先在过去几年奶茶越做越满，小料越加越多，消费者开始审美疲劳，每次喝一杯奶茶像喝一杯八宝粥。冰奶成分就很简单啦，口感很清爽，喝完嘴里没有黏腻感，非常契合当下这种轻负担的饮食潮流。第二就是大家好像对这个健康感知更强了，冰奶主打鲜奶加鲜果加冰，它没有复杂的什么添加剂、植脂末还有糖浆之类的，天然带有健康标签。尤其是近几年比较火的这种所谓的轻饮，那就是像我们说的什么青苹果、甘蓝啦、小麦草这种口味的出现，更是精准踩准了这个年轻人轻养生的这种需求。我要想养生，可是我又想喝奶茶，我就喝这种。性价比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韩国冰奶专门店的价格大多是在15到25区间，团购活动甚至可以做到9.9块一杯，在高温天气之下它的竞争力极强。但冰奶本身的马卡龙色系、透明杯身、分层视觉效果又非常出片儿。我买一杯冰奶获得的不只是饮品，我还是还能获得一张发朋友圈的素材。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会不会是又是一阵风啊，毕竟这个茶饮市场从来都不缺爆款的，从什么脏脏茶到这个杨枝甘露，从油甘到黄皮，很多品类火得快，但是它凉得也快。冰奶能否穿越周期还是得看品牌后续的产品迭代和供应链的能力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韩国冰奶本质是茶饮行业玩了很多年的伪异域营销，套路不新鲜，但每次都精准踩中了消费者的心理。大家买的不是冰奶本身，是所谓的氛围感带来的社交货币价值。但是茶饮赛道从来都是火得快凉得也快啊，如果说是靠概念包装只能赚一波流量红利，能不能穿越周期最终还是得靠产品的口感、供应链的能力和复购率。光靠披一层外衣来讲外来故事终究是走不远的。说完这个平价茶饮，我们再来说说高端消费。最近网红运动品牌 ILO 在中国开售啊，昨天我们还讲了这个 ILO 这个品牌，380一双的袜子，1000多一条的裤子，开售一分钟卖了上千万，争议也不小。很多人说大家是不是人傻钱多，其实不是，这是一个信号。在今天的消费场里面，实用价值早就不是所谓的奢侈品定价的毛了。袜子还是那双袜子，但是它加上了 ILO 的 logo， 加上了赵露思的同款，加上了瑜伽界 miu miu 的标签，它就从一个日用品变成了入场券。1150块的西裤一天卖近万条，1750块的德训鞋卖2000多双，买的人心里清楚，这类裤子的面料成本根本就撑不起这个价格。美国官网比我们还便宜15%到20%，但是还是有人会选择要买，因为穿上它拍照发各种社交平台、评论区问链接的概率，比穿 Lululemon 高出了一个段位。那很多人说其实这是 ILO 真正卖的东西叫辨识度，当然大价也是真实的，因为你高价啊，1000多块钱买的西裤起球变形娇贵刺抛衣的反馈已经在发酵，满赠的扎染托特包在二手平台被炒了350块，甚至出现了为了包凑单没包就退货。所以这场千万元级的狂欢本质是两种消费观的短暂重合，有一群人为情绪价值爽快买单，另一群人冷静围观并摇头。我属于后者，但我尊重前者，毕竟一个市场如果只允许一种消费逻辑，那就真的有点无聊了。只是说希望那些抢到西裤的女孩子啊，因为看到网上已经说那些西裤洗完一次起球洗完第一次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啊。我们说这种现象它其实戳中了当下高端消费

一个本质，就是大家买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这个品牌背后的一个身份标签跟社交辨识度啊。不管它多贵的袜子啊，有没有性价比的瑜伽裤还是西裤，成本和价格严重倒挂，但依然有人愿意为这个圈层入场券买单。不过从二手市场炒赠品、凑单退货的现象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符号消费的泡沫啊，非常非常的脆弱。愿意为情绪价值花钱没有问题，但前提一定是你得清醒买单，不要为了所谓的虚荣心去透支自己的生活。高端消费有人为溢价买单，民生消费却在实实在在的降价。比如说大家爱吃的进口榴莲，这两年是越来越便宜了。其实呢，这背后就是口岸智能化的功劳，口岸跑出加速度，外贸打开新空间。这两年进口榴莲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更快的飞入寻常百姓家，那这背后呢，就藏着口岸智能化的功劳。在中老铁路的磨憨口岸啊，有一箱箱金灿灿的榴莲乘着冷链集装箱快马加鞭入境，而依托数字化平台加自动化装备加智能化防控的硬核组合，装卸效率一跃提升 40%， 冷链通关时间从原先的8到12小时被压缩至最快5分钟以内。它损耗少，运输快，进口量年年攀升，价格自然就有了下探的空间。口岸跑出加速度，到手的榴莲更新鲜，企业的钱袋子也更鼓了。创新监管模式之下，进口矿产品的通关时长压缩超80%，而对进口大宗商品实施智能化查验之后，相关企业直接增效18亿元。我们说时间啊，它就是真金白银。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全球好物更快飞入寻常百姓家。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会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会成为常态。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产业升级，技术不只是高大上的概念，它是实实在在的让进口水果更新鲜，让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让企业赚更多的钱。未来无感通关普及之后，还会有更多全球好物走进寻常百姓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聊资讯热点，今天内容很丰富啊，先来跟大家说说很多家庭常备的维 C 泡腾片。感冒了想增强免疫力，很多人就会泡一片喝，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不同品牌的维 C 含量最多能差到130倍，价格更是差了几十倍。近期像流感和新冠叠加，维 C 泡腾片成为了不少家庭囤货首选。对比10款热销产品发现，单片维 C 含量从 7.6 毫克到1000毫克不等，相差了130倍。那么性价比同样是非常悬殊，按售价跟维 C 含量折算的话，补充100毫克维 C 最便宜仅需0.2元，最贵却要8.94元，差距近45倍。而对于普通成年人而言，每天推荐摄入100毫克维 C 就可以了。感冒期间可以短期选择高剂量，但是每日不超过2000毫克。另外，像泡腾片当中的钠含量同样值得关注。泡腾片含碳酸氢钠，某款产品每片的含钠量已经达到了261毫克，相当于每日推荐上限的13%。每天2杯接近1/4，对于高血压及其需要控钠人群，选购的时候务必要细看这个营养成分表。泡腾片切勿干吃或者是含服，溶解时它会产生这个二氧化碳，有窒息的风险，建议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并及时饮用。很多人补维 C 补了个寂寞，本质是被泡腾片等于高维 C 的刻板印象误导了。有的产品啊，维 C 含量还不如一口橙子多，而且它的那个钠含量高得吓人，你与其说是补剂，不如说是带味道的苏打水。保健品行业向来信息差就非常大，名字听起来差不多，但是有效成分天差地别，就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这个还挺关键的。就大家在买这一类产品的时候，不要光看品牌跟口味，你就打开放在后面看看那个营养成分表，算清楚有效成分含量再买单，别花了高价钱最后只喝了个心理安慰，那就很不划算了，是不是？现在呢是开鱼季，梭子蟹大量上市，很多人都准备大快朵颐，但是医生提醒啊，这个螃蟹配啤酒的经典吃法会大幅提升痛风发作的风险。梭子蟹食用不当，小心过敏痛风找上门。最近啊，我国黄海和东海部分海域迎来开鱼，大量海产也是特别像这种梭子蟹就集中上市了。那有相关的专家提醒，想用梭子蟹需要留意潜在的风险啊，主要威胁来自寄生虫跟细菌感染，其次则是过敏反应以及高嘌呤可能会引发的痛风。所以啊，在烹饪的时候务必彻底煮熟，生腌、醉蟹等做法无法有效杀灭病原体，所以咱们就建议在100摄氏度以上加热1到5分钟再吃。同时这个蟹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一餐最好控制在2只以内，应该避免边吃蟹边喝啤酒，以免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那像孕妇、高血脂、糖尿病、肥胖人群以及这个痛风患者就要谨慎严格控制吃这个梭子蟹的量了，吃之前还应该摘除这个蟹腮、蟹胃、蟹心、蟹肠等一些这种消化呼吸器官，这些部位呢容易积累这种污物。如果你吃完之后发现喉咙发紧、喘不上来气，或者大面积出疹子等一些症状，那就要警惕过敏休克的一些可能，应该立即就医。8月16号，咱们深圳也马上开鱼了，这开鱼季尝鲜没有问题，但是千万不要拿健康当赌注啊！生腌醉蟹这种网红吃法，杀菌效果根本没有保障，轻则拉肚子，重则感染寄生虫。所以大家在吃海鲜的时候也不要贪口腹之欲喽。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 汽水的瞬间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终于找到休息的地方了，刚才坐了2个小时的车，腿都麻了。
3: 我开车的都没嫌累呢。
2: 知道你辛苦啦，好好休息会儿。哎，小溪，你看这个便利店门口视野真好，能看到好多车路过呢。
3: 是啊，正好歇会儿再继续赶路。哎，对了，你有没有觉得刚才过去那辆货车有点奇怪啊？
2: 奇怪？不就是普通大货车吗？长得都差不多呀。你看又来一辆。哇，这货车装的东西也太多了吧，都快堆到车顶了。
4: 两位小姑娘可别靠太近，刚才那辆货车一看就是超载了，跑起来都晃悠悠的，看着就让人担心。
2: 超载？这么明显吗？我以为装的多只是拉货多呢，没想到是违规了。
3: 当然明显啊，你看那车厢里的货物都超出车厢挡板好多了，而且车身看起来往下沉，轮胎都被压得有点扁了。正常的货车装货都是有规定重量的，超载的话特别危险。
2: 危险能有啥危险呀？不就是多装点东西吗？慢慢开不就行了？
3: 哪有那么简单啊？你想啊，货车超载之后，车身变重，刹车距离会变长，万一前面有突发情况，司机可能来不及刹车。而且啊，货物装太多太高，特别容易重心不稳，要是遇到转弯或者路面不平，很可能会侧翻呢。
2: 侧翻？那也太吓人了。不光货车司机危险，旁边的车和路人也会受到牵连吧？
3: 对呀，你想啊，如果万一发生了意外，侧翻了，货物会洒一路，不仅会砸到周围的车，还会导致交通堵塞。而且超载对货车本身也不好，长期下来会损坏轮胎和发动机的，更容易出故障。
2: 嗯，原来这么严重啊，我以前都没有注意过这些，还觉得货车装得多效率高呢。那为什么还有司机要超载呀？
3: 可能是想多赚点钱吧，觉得偶尔一次没关系，心存侥幸。但是安全哪能心存侥幸啊，一旦出了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2: 你说的对，这种超载货车就像是一个移动的定时炸弹，不仅威胁自己，也威胁路上的每一个人。
3: 道路交通安全维系着万千家庭的幸福与社会的稳定秩序，而货车超载行为恰似潜藏于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车辆设计有合理载重标准，超载会使轮胎、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不堪重负，大幅提升爆胎、刹车失灵等故障发生概率，让货车在行驶中随时可能失控，危及司机自身及周边行人和车辆安全。同时，超载货车对道路基础设施也造成极大损害，缩短道路的使用寿命，增加公共建设成本，最终由全社会为其买单。遵守交通法规，拒绝超载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货车司机要秉持对生命的敬畏，不抱侥幸心理，严格核定载重运输。物流企业要强化安全管理，合理规划运力，不纵容不要求司机超载。监管部门持续加强执法力度，筑牢安全防线。让我们携手行动，以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抵制货车超载行为，守护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秩序，让每一条公路都成为安全的纽带，而非危险的源头，共同筑牢交通安全基石，护航美好出行。
5: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6: 妈不缺钱。
5: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6: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5: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6: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5: 妈，快开门。
6: 儿子，你可回来了。
7: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着来继续跟大家说，当身体有炎症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要补一补，其实恰恰相反，有四类食物炎症期间最好别碰，反而会加重症状。其实就像我们每次生病不舒服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要忌口啊，发物不能吃，千万不要不把这个话当回事儿啊。有五种常见的蔬菜其实是抗炎高手。在美国临床营养杂志上有一项研究显示，饮食的炎症水平跟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系的。食物不仅有促炎抗炎之分，里面的成分功力也是分高下的。食物不仅有促炎抗炎之分，你要平常不说，我们还真搞不清楚促炎和抗炎功力也分高下。饮食抗炎的前提是要选对食物，所以促炎食物有几类啊，身体有炎症的时候咱们就尽量避免了，比如说像高糖和精致的碳水食物，它会增加炎症水平，这跟它升血糖的速度有非常大的关系。第二就是高脂食物啊，比较多的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像蛋黄派啊、珍珠奶茶、炸薯片、薯条，还有糕点、冰淇淋、饼干，这些都会促进炎症的发展和发生。还有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红肉和加工肉制品都摄入过多会增加炎症反应，不可贪嘴。经过精加工处理的肉制品，像我们说的腊肠、热狗、火腿、培根，它都是富含饱和脂肪酸，会加重这个炎症的刺激。很多人生病发炎了，第一反应是补，其实吃不对反而会给身体添乱。高糖、油炸、加工肉这些日常常见的食物都会加重体内的炎症反应，拖慢恢复速度。那饮食调理从来都不是玄学啊，是有明确科学依据的。大家不用刻意去买一些昂贵的抗炎保健品，先把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促炎食物减一减，多吃一些新鲜天然的食材，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健康投资啦。接下来说完日常饮食，再来说一个医疗领域的新变化。深圳一名女子肚子疼了10年，辗转妇科、消化科甚至心理科都查不出病因，最后居然是 AI 帮她找到了症结方向。深圳一名29岁的女子丽丽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财务，每天上班一坐就是8-9个小时，经常久坐不动。大约从10年前开始，她就感觉会阴部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坠胀跟闷痛，就像有东西往下掉。起初她以为是劳累所致，但很快发现疼痛像上了闹钟，坐久了、站久了，尤其是经期期间都会准时赴约。更难受的是啊，有的时候甚至会疼痛好几天。丽丽的生活被切割成了疼痛跟恐惧两半，她怕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啊，总是抱着手机搜索癌症症状，吓得整夜失眠。后来她辗转了几个科室都查不出病因， B 超、抽血、肠镜、胃镜全安排上了，甚至还去了心理科，被贴上了焦虑症的标签，吃了半年的抗焦虑药，疼痛却丝毫未减。最近啊，他试着使用 AI 进行查询，把自己的症状和就医经历输入对话框寻求参考，结果 AI 给出了他以前没有想过的方向，叫做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建议去看看血管外科，随后又给他推荐了医院和专家。这丽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看了血管外科，经过医生检查确诊为盆腔淤血综合征。 深圳大学总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主任介绍，这个病说白了就是盆腔血管堵车了。有些女性天生静脉壁薄瓣膜少，怀孕久坐便秘一折腾，血液就淤在了盆腔里回不去，越撑越粗就疼上了。那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就是站着坐着疼，躺下就会好转，这个就是跟盆腔炎内衣症有最大的区别。哎，这个双丝胺丸再造影复查，反流基本消失，效果立竿见影。这丽丽的手术顺利结束，第二天就回家了，困扰和折磨她十几年的腹痛终于解决。这件事情的核心意义在于什么？不在于说什么 AI 比医生更厉害，而在于它给疑难病患者打开了一个新的门。很多非典型症状的少见病患者辗转多个科室都找不到方向， AI 呢可以基于海量的病例提供参考路径，帮普通人少走十年的弯路啊。但 AI 只能说，我们说做个初步的参考可以，但它不能完全去替代专业的诊断。未来如果能把 AI 辅助问诊规范起来，

既能分流医疗资源，也可以让更多的这种罕见病被更早的发现，这个才是技术普惠医疗的真正价值。辅助诊疗技术是进步的好消息，但另外一边，年轻人的这个健康现状啊，真的是让人揪心啊！脑梗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最近，湖南一名28岁的快递员就突发大面积脑梗，住进了 ICU。小亮呢是一名快递员，年轻的他一直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经常白天工作，晚上吃宵夜喝酒，通宵游戏。最近啊，这小亮在家突然是头晕、恶心、呕吐。起初他的家属没有太过于重视，以为是胃病不舒服，但在休息之后仍未好转，神志反应逐渐变差，对于家属的呼唤无法正常回应，这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系统检查，小亮被诊断为小脑大面积脑梗死，存在水肿进一步加重，梗阻性脑积水，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出现呼吸心跳骤停，危及生命。神经外科立即为患者进行了急诊手术，术后转入了重症医学科。医生提醒啊，脑梗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年轻不是健康的保护伞，你只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才能好好守护我们的血管跟大脑。28岁脑梗，你怎么都想不到这俩会有关系，给所有透支健康的年轻朋友敲响了警钟。熬夜喝酒、通宵达旦、长期高强度工作，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习惯，其实都在一点一点侵蚀我们的血管健康。很多年轻人觉得说疾病离自己很远，抱着侥幸心理透支身体，直到说身体出现了一些急症，找上门之后才后悔。年轻从来不是健康的免死金牌啊！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定期体检，这些都是最朴素的习惯了，也是守护健康最靠谱的方式啊，朋友们。说完这个健康话题，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民生新变化。首先先来分享一个办事利好的好消息，暑期出境游热度高，很多朋友要办港澳签注、换护照，现在深圳全市的出入境的签注点和办事大厅，手机上一键就可以查到位置跟营业时间了。怎么去找附近的智能签注设备？我们可以用手机关注深圳公安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警民互动模块的便民互动栏目，在地图顶部选择出入境智能签注点，查看全市出入境智能签注点点位。目前全市签注点一共有192个，选中离你最近的那个签注服务点，你就可以查看这个服务点的投放设备数量跟服务时段，点击页面右侧绿色导航按钮就可以显示导航信息了。另外呢，首次申领或者是换补发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需要前往出入境服务大厅，在警务电子地图同样可以查询并且导航前往，同时还可以打开详情页查看详细地址、办公时间和可办的出入境业务。以前我们办签注啊、换证件啊，常常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跑空趟、排长队，现在动动手机就可以选最近的网点错峰办理。政务服务的便利度其实就体现在这种细节当中啊。我们说这个数字化的政务的核心，它不是去堆砌技术，而是真正的站在我们办事人的角度去优化流程，也就是那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办事越来越方便，大家的收入也有望上涨。广东正式公布从9月1号起上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深圳、广州一类标准涨到了2067。日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通知，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迎来调整提高。此次调整之后，全省分为三类标准，其中向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深圳调整为每月2700，而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均为每小时25.4元，二类标准调整为每月2300，执行地区为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21.9块，三类标准调整为2040元每月，执行地区为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20.2元。

那按照原劳动保障部最低工资规定和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不包括延长工作时间工资、高温等各种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最低工资标准包括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物价在涨，最低工资标准同步稳步提升，才能让普通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真正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这收入涨了，休闲的好去处也多了一个。深圳人熟悉的儿童公园升级改造了快两年，八月中下旬就要正式回归了，而且是免费入园。时隔近两年完成了升级改造的深圳儿童公园将于八月十六号开始试运营，也就是本周日开放部分的设施啊，八月十八号正式开放，届时市民无需预约，可以带孩子免费入园。升级改造之后的园区划分了六大功能区，动力游乐项目单项收费9到19元。提醒家长朋友们，八月十六号是试营业，仅有部分的游园设施开放，游玩时一定要注意避开没有完工的部分设施哦。老公园升级回归，最开心的莫过于家长跟孩子了。免费入园，单项低价收费，兼顾了公益性和可玩性，不用花大价钱就可以让孩子玩得开心，对普通家庭也非常友好。城市里的儿童公共空间从来都不是越高端越好，而是安全、亲民、离家近最重要。我们说一座城市的温度其实就体现在这些面向普通人的公共配套当中，让每个家庭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平价的快乐。本地休闲有了新去处，出境游也有了新选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正式进驻深圳，开启大湾区首航季。以后啊，从咱们深圳出发都能坐游轮出国啦。今天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将以广东深圳为母港正式启航。自2024年1月在上海完成全球商业首航之后，这艘游轮首次驶入华南地区，开启国际航线运营。那这一次爱达魔都号首次抵达粤港澳大湾区，以深圳为母港开启暑期航季，运营期从8月13号持续到9月16号，直航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线。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深圳国际游轮母港出入境的客流量已经达到9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8%。而随着首艘国产大型游轮进驻华南，大湾区始发的国际航线供给将会更加的丰富。大型的游轮落地深圳，而且是咱们国产的，不仅给大湾区游客多了一种出境游的新玩法，也标志着国产游轮产业是迈出了重要一步。从造船到运营，整条产业链逐步成熟，也带动了港口文旅消费的联动发展。未来随着航线越来越丰富，游轮这种会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消费，成为普通人度假的常规选择，也给咱们大湾区的文旅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每次都觉得90分钟的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接下来给大家说个轻松一点的话题。最近有一部173分钟的好莱坞大片上映了，有朋友去看吗？很多观众都在讨论这么长的电影，这影院该不该设中场休息呢？我们常常会用全程无尿点来夸奖一部电影内容它精彩，它节奏非常紧凑。已经看完《奥德赛》点映的观众一定会给出如此评价。然而这部好莱坞史诗大片的片长将近3个小时，咱们确切一点来说是173分钟，如何安排尿点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有高明的网友给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策略。首先，咱要穿宽松一点的衣服，在电影院开场前2小时不要喝水，等到进场前20分钟小

口喝两口水，电影开场前先去一次洗手间，等四五个预告片。在美国影院的播放正片前，通常会播放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预告片及广告，播完之后再去一次。那即使你当时没有这种想上洗手间的尿意，但是也可以试着去一下。电影正式放映之后前一个半小时完全不要喝水，一个半小时之后可以小口喝一点。等到电影放了两个小时之后，你应该会有一点感觉，到了最后50分钟就可以随意喝多少了。这网友真的太有趣了。不知道这样的策略是否行得通，恐怕还是得因人而异啊。在相关讨论当中，有两段尿点获得不少网友的这个认同啊。其一是阿波罗的牛群出现的场景，其二是女巫卡尔克把这个奥德修斯的手下变成猪的场景。简单来说，你只要记得动物一出场就准备好去洗手间狂奔就行了。那有网友就发现，这世上有一款专门罗列这个关于电影上洗手间的贴心的应用程序，这款名为 Runpee 的 APP 通过网友的集体智慧总结出了奥德赛里面四个最佳上洗手间的时间点，分别是在27分30秒奥德修斯准备返乡的时候，提示台词只要运气好风向合适，我们既能看看这个世界，又能在阿伽门农之前回到家。58分50秒，提示台词这些人越来越相信是我冒犯了波塞冬。1小时45分，提示台词是奥德修斯的副手欧金洛克斯问道，他还告诉你什么，以及在2小时12分35秒伪装成乞丐的奥德修斯进入伊萨卡王宫的时候。当然了，一定会有观众想打抱不平啊，就是反对这四个时间点的关于上洗手间的时间。其实我们回到就关于看电影这个事情，同样一部电影，观众的命运也是不同的。有人需要机关算尽，有人则高枕无忧。正当世界各地很多观众在琢磨奥德赛的这个洗手间的时间的时候，还有一些地方的观众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在希腊土耳其那边的观众，他们不管放到这个电影放到什么时候啊，就是不管看什么电影，不管是看奥德赛还是其他的电影，他们放到一半都会有中场休息，这个是当地影院行之有年的常规操作。其实我们说，其实随着现在的电影越拍越长，或者在不远的将来，中场休息的安排不再是少数地区的专属奇观，而会在更多的地方普及开来。讨论电影的这种上洗手间的背后，其实是观众对观影体验的更高的要求。因为片长越来越长，观众既要完整的看片子，又要兼顾生理需求，中场休息其实是非常人性化的安排。那电影的核心是内容，观影的体验同样重要。好的观影体验不是说逼观众全程憋尿不敢动，而是在不破坏影片前提的这个节奏之下给观众留出缓冲的空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好的优质的长片越来越多，中场休息或许会从民间讨论变成影院的常规服务。

0: 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啊，因为这个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呢，停编不等于彻底退场，白海豚的这个残涡依旧是活跃。接下来，白海豚的残涡在西风槽引导之下缓慢东移入海，残涡入海之后有机会重新获取海洋暖湿能量补给，存在再度加强的可能性。后续北上影响东北，17、18号吉林、黑龙江或出现强降雨，时效较远。那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左右的台风生成，继续保持关注。今年入伏之后，我国不少地方较常年都偏热。明天进入到就我们说的这个进入到末伏，新疆啊、内蒙古西部啊、四川啊、重庆等地热力持续再现，其中像重庆高温耐力最足，今后一周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高温天天见。那在下周开始呢，副热带高压再次大举西伸，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上空，这一带的高温暑热也将会随之增多。台风季还没有结束，后续还有新台风生成的可能，所以啊，大家在近期有出行计划，一定要关注高温和强对流可能交替出现的一些极端天气。夏秋交替的天气是多变的，大家多留意临近的预报，出门带好雨具，防暑防雨两手准备，平稳过渡台风季和末伏天。那今天的内容到这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是为谁，就让我忘了。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付出。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我要鱼，
1: 他就拜托嘛。
0: 我们这里玩了
1: 按钮，我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我是天大，那就请。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0: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一零四点三，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